0: 火，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了。嘿，
0: 八戒，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嗨，
1: 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0: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1: 哦，鸡雷山啊！牛大哥，嘿嘿嘿，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2: 你是孙悟空？
1: 正是正是，一向狡辩。 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哎，休要胡言乱语。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哎，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锁火焰山。 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水晶晶兽。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请，请。
1: 怎么了？
0: 好酒，好酒，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0: 附近
1: 啊，
0: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
0: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1: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2: 夫人，
0: 啊，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3: 你这该死的狐孙！哎，你是谁？
2: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2: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4: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5: 好宝扇呐，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6: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7: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8: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7: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6: 哎，
7: 你去迎迎你师兄。
6: 啊，
7: 倘若僵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6: 哎，好了，哎，我去。
9: 猴哥，
6: 猴，
9: 八戒。
6: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5: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6: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
5: 好，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0: 啊，
1: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0: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嗯，
1: 大王。
0: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

0: 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鞋，健步鞋。

0: 你走一步，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这几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不舒服。
1: 你看
2: 我都穿来了，
1: 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9: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

0: 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很贴脚。
1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4: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3: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

0: 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5: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5: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9: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

0: 行，斜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去
1: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3: 都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4: 穿上它跑啊跳啊很贴脚。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便是春兰。
1: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0: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1: 慢着。
4: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2: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1: 等一下。
4: 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
0: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呢。
4: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0: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
4: 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0: 是的。
4: 那皇子在哪儿呢？
0: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4: 快说。
3: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4: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3: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0: 叶公公说，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2: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5: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0: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2: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4: 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0: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玉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她。
1: 你给我闭嘴。
4: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0: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玉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4: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哎呀！我一剑杀了你！
5: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1: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
2: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柳娘娘，
1: 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0: 刘仪，是来人！
1: 在
2: 皇上，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2: 于妃和方人。 拉回刑部，天后发落。
1: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
2: 皇上饶命啊！皇上，
1: 皇上饶命啊！皇上，
2: 皇上，
1: 皇上饶命啊！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0: 沟通往长安城外。
1: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找回来。
2: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1: 为何？
3: 叶公公带皇子
2: 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3: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2: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
3: 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1: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3: 是。
1: 春兰。
0: 皇上，
1: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0: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1: 好，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牵一面了。
0: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1: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4: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去派他。
2: 哎，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保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跟皇帝绝后。嗯，
1: 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人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

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
3: 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笑>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2: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贫贵莫齿难忘。
1: 贫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2: 知道。
1: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2: 是啊，
1: 是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3: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2: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1: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
2: 嗯，
1: 请。
3: 好，走。
2: 别送了，保重。
1: 嗯，我们走。
2: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2: 顶住他们的毒镖！
1: 爹，喂。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钏，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了，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0: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银川，老衲三里开玩笑。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
0: 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3: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呀。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1: 是啊，小姐，走吧。嗯，
4: 那好吧。
3: 无名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女施主请。
1: 走吧，走吧，走吧。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说呢？我来吧。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5: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1: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3: 就爱说好话。
1: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

0: 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
1: 啊，还是有点头晕。
0: 哦，
1: 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啊，这花可真美啊！

0: 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
0: 嗯，我去开门啊。谁呀？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3: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这儿吗？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2: 救命啊，救命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马安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

0: 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哎呀，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1: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1: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2: 外面没人呢，
0: 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
3: 啊！
0: 你
3: 大哥，
0: 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
3: 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1: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
1: 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0: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
4: 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5: 娘，我
6: 相爷回府。
4: 相爷，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
7: 苏龙，
8: 在。
7: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8: 苏龙。
7: 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4: 啊，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7: 是，
8: 快去。
7: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1: 嗯。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
7: 嗯。
0: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4: 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捂！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哪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我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京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儿不管了。
0: 啊，
1: 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吧。

0: 谢谢。
1: 没有找到，雨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2: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的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1: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不近，我们留在这里找。
3: 好，
4: 咱在附近找一下。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呢？
0: 小姐。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0: 我这里有一些干粮，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住他，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啊，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贫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好。
0: 没事吧？

0: 对不起，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
1: 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有不放心。啊，这样吧。 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2: 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三小姐，三
7: 小姐，三小姐，
8: 三小姐，
9: 是
10: 三小姐，
11: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12: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
13: 啊，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4: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11: 哦，
14: 辛苦你了。

0: 不客气。
1: 三姨妹，
2: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梁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快，快点，
4: 快，快，快！
5: 小姐，小姐，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是是，
4: 走，
7: 怎么？
5: 住手！
4: 三姨妹，
5: 大姐夫，
4: 走。
6: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5: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4: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5: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4: 徐恶鲁莽，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6: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哎，
4: 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5: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4: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8: 相国千金？
9: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4: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0: 嗯，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哎，
5: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是故意瞒你的。
10: 我明白。
5: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9: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5: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9: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5: 小姐，
9: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呀，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5: 小林，
10: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6: 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教父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江，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

它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

0: 幕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0: 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做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就只有我葛大的这个丐帮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你看我没有手的，那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1: 是吗？
0: 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0: 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1: 好，
2: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3: 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看看，这个喜欢吗？
4: 来，
5: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4: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5: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4: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震，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5: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4: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5: 那
6: 大爷，六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7: 谢谢，
5: 别碰我。
4: 谢。怎么这样？我们走。
8: 钱包是你们的吗？
5: 是我的，谢谢。
4: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8: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7: 谢谢。
5: 公子，多谢帮忙。
8: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5: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4: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5: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娘，
1: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2: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0: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2: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3: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2: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

0: 传出去，你……
1: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2: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1: 是啊。
0: 嗯，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苏龙，
3: 在。
0: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3: 是。
1: 宝川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4: 好，我也去。
1: 哎。
4: 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5: 岳父，小旭有话要说。
0: 你说吧。
5: 小旭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0: 此话怎讲？
5: 您想，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地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0: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川，再向老夫邀功？
5: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0: 魏虎啊，
5: 在
0: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5: 是岳父，小旭这就去办。
0: 去吧。这个救宝川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3: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
6: 哎，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3: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
6: 哎，看你这么孝顺。好吧，
7: 小鹿啊，
8: 哎，
7: 把药箱取来。
8: 哦，
3: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8: 师傅来了。
6: 好，请。
8: 哎，走啊，
7: 走开，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9: 等一下，
10: 抓起来！
11: 喂，你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10: 没你的事
11: 儿。啊！喂，别动！
10: 为什么抓我？
11: 别动！
9: 带走。
11: 是是，带走。

0: 美了，还打扮呢？
1: 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0: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2: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1: 好好，去吧。
3: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2: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1: 去吧。小莲啊，
4: 夫人，
1: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0: 夫人慢走，
1: 好好照顾小姐。啊，
0: 是夫人。
2: 你给我打！
3: 你们干嘛打我？
4: 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3: 我没有。
4: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3: 我真的没有啊。
4: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5: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4: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6: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5: 滚！
6: 怎么样？
5: 你还好吗？
7: 谢谢。是
5: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6: 范振，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5: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0: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5: 我娘哪说的不对？
0: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5: 没有啊。
0: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5: 小蝶，你胡说什么？
0: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5: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0: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5: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0: 小姐，你真的喜欢他
5: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0: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5: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0: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啊。
5: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你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5: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我们那个人吗？
1: 哎，对，就是他。
0: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好好修理修理他。
2: 老大，
3: 老大，
4: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沿街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5: 对啊，对啊。
4: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5: 就是啊，
1: 是啊。
6: 长得还挺俊的嘛！
7: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4: 说呀！
1: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
2: 老大，
3: 我们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3: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小心小心！哎，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嘿，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啊！没事。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1: 薛平贵，
0: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1: 哦，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
1: 我先告辞了。哎，我帮你。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1: 哎，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2: 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哎，我看不如这样吧，
3: 喂，
2: 啊，你们两个，这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它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3: 这不好吧？
4: 哎，这很好。
2: 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5: 是。
2: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
5: 或许啊，有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0: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5: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
0: 小青就好了。
3: 谢谢小青兄，谢谢。
0: 好了你，
5: 哎，
0: 好了，哎，
3: 小兄弟。
0: 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6: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0: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举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6: 对对对，
0: 那就谢谢大家了。
2: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0: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 来了一群当兵的。

0: 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够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 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2: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
0: 我不明白。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1: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二姐。 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

0: 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二姐，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1: 哦，大嫂。三小姐。
2: 魏公子。
1: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1: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2: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

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醒。

0: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视，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宝弟。
1: 啊，大嫂。三小姐。
2: 魏公子。
1: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哎呀，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1: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2: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1: 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1: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2: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1: 三小姐。
2: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啊，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2: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1: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2: 谢谢台，我心领了。
1: 啊啊，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2: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1: 啊，三小姐，
2: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哎呀，小姐，我跟你说，
2: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1: 这个，
3: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2: 你说话。
1: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2: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1: 啊，三小姐。
3: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0: 三妹，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4: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1: 嗯，
0: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4: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前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哦，妹妹，
2: 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0: 哦，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们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5: 走走。
4: 你干嘛啊？
0: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4: 关你屁事。
3: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5: 好好好，哥哥。
4: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1: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1: 啊，好。
4: 干什么？
0: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4: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6: 哎呀，你们两个别硬碰硬，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你不怕薛兄弟笑话？
1: 啊，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4: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3: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
1: 哦，
3: 告辞。嘿嘿，
4: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0: 告。
7: 啊啊啊！是
4: 啊！哎呀，你干嘛？师生，
7: 是很大的烟呢。啊啊！
1: 是我家。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贵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0: 来吧，
1: 来，起来了。
0: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2: 葛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屁跪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0: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3: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0: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2: 对。
4: 小肚兜，哎，
3: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0: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3: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就哎，我不说了，
2: 啊，算了算了。
4: 咦，看看好不好看？
0: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2: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0: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2: 进城？
4: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3: 啊，对呀对呀，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6: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
0: 对呀，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2: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7: 来，进去，下一个，
8: 帮我打开。
2: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0: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3: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2: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啊，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4: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3: 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吧？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2: 知道。
0: 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3: 是啊，小事情找我们。
2: 谢谢各位，保重。
4: 保重啊！
7: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9: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7: 啊，走吧。
9: 你们接着送。
7: 是。
10: Thank you.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1: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0: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

0: 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0: 这是哪里啊？
1: 啊，这是我家。
0: 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1: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0: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
1: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0: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1: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0: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1: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好，魏公子，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小琪，啊，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2: 谢谢你啊，公子。
1: 这是你的药。

0: 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1: 来，出去
2: 出去出去
1: 出去，
2: 喂。

0: 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的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哎，走了。哎，走吧，走吧，
1: 走。
0: 请问？哎，
2: 走吧，走吧，走吧。
0: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
3: 哎，
0: 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哼，陈刚，你知道吗？
5: 孟爵，
4: 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0: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4: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0: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4: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去。

0: 你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啊，
1: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0: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
1: 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
0: 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1: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0: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
1: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2: 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3: 娘，我不喜欢他。
2: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3: 嗯，
2: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3: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4: 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不过什么？啊，你可知道，陆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
2: 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哎，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着爹这么紧，爹。
4: 实在不好推辞呀，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 相爷就另想办法吧。
2: 哎呀，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4: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2: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
4: 嗯。
2: 宝钏呐。

0: 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爹娘晚安。相爷，夫人，小姐，
2: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1: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2: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1: 哦，
2: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1: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2: 小莲，别胡说
1: 啊。
2: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1: 啊，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棒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2: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1: 哥。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
3: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

0: 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

0: 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

0: 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1: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2: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就跟以前呢做这眼包浆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6: 是的，一分钱。 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 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

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

0: 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将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5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发表。声明中提到，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同时，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声明第4点中提到，双方将继续坚决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载入联合国宪章、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审判书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的行径。双方愿继续加强合作，打击美化纳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行径，以及复活上述非建设性意识形态、否认种族灭绝事实的企图。双方指出，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保护二战期间两国人民和并肩战斗牺牲烈士的纪念设施，反对亵渎和损坏上述纪念设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坚决谴责为同纳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勾结并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开脱的行径。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
0: 行动。捷克政府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积极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5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郭家坤表示，中捷两国传统友谊深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保持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2: 巴比什总理上任后，多次表达希望改善中捷关系，并重申捷克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方愿同捷方一道，增进政治互信，全方位开展对话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尽早重返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1: 记者会上，郭家坤还就赖清德520有关言论回应表示，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0: 5月2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所谓520讲话答记者问。
1: 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

0: 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针对赖清德的所谓五二零讲话，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下午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赖清德通篇讲话充满谎言，自欺欺人，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0: 赖清德20号上台满2周年，他以直播记者会方式向民众发表所谓讲话。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下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代表台湾最大所谓在野党，正式对赖清德讲话作出回应。
2: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里面充分的反映出了赖非常的心虚，只是堆砌的词藻跟形容词。
0: 郑丽文强调，国际社会与最新民意已清楚表明台独是死胡同，他呼吁赖清德不要再以台独绑架全台湾2300万人民，
2: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们的台独主张、两国论的主张，从来都不是美国支持的政策。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废止你们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0: 拿着赖清德的演讲稿，郑丽文严厉抨击长达25分钟，还讲到一度拍桌。
2: 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你不要早上才说重新的定义台独的含义，然后不到一天又说台独不存在，如此儿戏，如此的言行不一致，只是暴露出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当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如同他施政2年交出的成绩单一样苍白空洞，
3: 必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
0: 黄国昌强调，民进党当局持续用信息落差掩盖其施政失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所谓在野党，不仅未能回应民众质疑，反而显露其无限扩权，带着行政团队选择性遵法，将施政路线建立在政党意识形态之上。如此傲慢、不知反省、谎话连篇的赖清德，俨然已从所谓台独金孙变成败家子。
3: 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赖清德所谓五二零讲话在岛内舆论场引发强烈反弹，批评其嘴上标榜维持现状，本质仍是换汤不换药的台独论调。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2年以来赖清德一味奉行以美谋独、所谓抗中对立的错误路线，不断打破两岸长久以来的和平安稳局面。政坛之内所谓朝野矛盾持续激化，行政肆意扩权、漠视民意与台立法机构诉求，掀起岛内对立撕裂，让社会陷入动荡，民生治理彻底缺位。台湾《中国时报》也发表评论称，在两岸关系上，赖清德一味堆砌军购，迷信外部势力庇护，妄图依靠外来势力谋求分裂，一味升高两岸敌意，拒绝面对面沟通对话。殊不知，单纯购置武器换不来真正安稳，依附强权只会任人鱼肉，最终拖累民众福祉。 如今距离赖清德任期结束仅剩两年时间，国际格局与

0: 与两岸局势早已悄然转变，外部局势定调，反独维稳，分裂行径早已没有生存空间。赖清德如果一味执着于政治斗争、选举算计，荒废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只会让台湾发展持续空转，民众只剩满心焦虑。文章提醒，台海和平从不是靠强硬言论与对抗姿态换来，两岸血脉相连，和平交流才是唯一正道。赖清德应及时认清大势，摒弃分裂执念，放下政治私利，停止制造对立冲突，主动重拾两岸沟通渠道，珍惜眼下难得的和平契机。唯有顺应民心，回归理性，才能守护台海安稳，造福万千台湾百姓。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当天，超过200辆出租车来到高雄市政府前抗议，司机高喊求生存、反剥削、顾生计，控诉油价涨、保险涨、维修涨，生活成本全面上升，为政者却纵容车行巧立各种名目收费。
1: 全台汽车驾驶人权益联盟20号下午在高雄市政府前集结陈情抗议，超过200辆出租车到场捍卫生存权，并提出调涨合理运价、成立出租车咨询委员会等四大诉求。协会理事长刘鸿章带领职业司机们高喊求生存、反剥削、顾生计。截至4月，全台出租车牌照量约10万张，已挂牌约9.3万辆，空车额约6000张，但有出租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车牌漫天喊价，甚至台中还传出一张车牌需支付新台币35万元的挂牌费。台交通部门现拟修改条例禁止，但挡不住高涨民怨。
2: 车行巧立名目去跟大家收取这些高额的费用，对我们司机的说法都是说啊，现在就是没有了啦，哎，一块，我现在手上就一块牌，你要的话，那你看你出8万，啊，有一个喊10万的，你要不要再多加一点？
1: 抗议人士也指出，多年来油价涨、保险涨、维修涨，生活成本全面上升，中东战火油价上涨也是自行吸收，但出租车运价却长期无法合理反映现实，司机每天工时越来越长，收入却越来越少，因此要求重启运价审议机制，才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0: 5月21号，台立法机构所谓防务与外事委员会将审查2026年度防务预算，多位蓝营民代不满潜艇制造进度落后，纷纷提出预算冻结案，其中马文君主张冻结100%，金额超119亿元新台币，
3: 浪费我们的预算，才真正的伤害。
1: 根据提案内容，民代马文君认为，潜艇制造案2025年被冻结预算，就因为首舰尚未通过海测，迄今尚未解冻。有关2026年的执行需求，应先厘清说明本案的规划时程与实际进度，以及2025年所编列预算的执行情况，以免有预算浮编的情形。因此，提案冻结该项预算100%，即119亿5000万元新台币。台防务部门应于3个月内向台立法机构所谓防务与外事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才可以动之。此外，民代黄仁也认为，潜艇制造案首艘潜艇海鲲号上有关键项目仍需完整验证，应该控管早期项目，避免风险前置，因此也提案冻结50%预算，约59亿7180万元新台币。
4: 海鲲号的现在的一个延宕，为什么延宕？因为在前面的这个海鲲号都没有完整的时候，那何时要我们再继续编这个预算？第一，我们海测都没有顺利的通过。第二，我们的海试也都没有完整的通过。那要我们在后续编这个预算里面来讲的话，这是有疑问的。
1: 民代陈永康则仅提案冻结该计划中业务费的10%，约183.5万元新台币。据悉，该部分为所谓出境计划。针对海鲲号被岛内舆论质疑是拿民众血汗钱造政治道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曾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

0: 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为了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提升知名度，绿营民代近日抛出所谓最强营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的姓名贴纸，贴在各种东西上，再丢到地上，让路人捡起来就会看到沈伯阳的名字了。对于这种奇葩的营销方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幽默地回应说，不要乱丢垃圾。
2: 同心协力，台北前进。
0: 被正式提名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到台北市议会拜会民进党议员。
3: 我们下周会开始前进各区大小市场。
0: 绿营民代除了陪站台，还要想尽办法提高沈伯阳曝光度。有人突发奇想，
4: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印那种贴纸，姓名贴纸？嗯，然后我们各种
5: 到处贴，
4: 对各种东西上面要贴沈伯阳。在捷运上就要一直把东西丢在地上，然后人家捡起来说沈伯阳，
0: 号称要让大家随处可见沈伯阳。但台北市长蒋万安听了这一招，眉头一皱，喊话：垃圾别乱丢，
6: 丢到捷运地上。捷运公司应该有在，我想，当然如果要做宣传行销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0: 要论沈伯阳的知名度，还得实际上街问问民众。
7: 苹果要普普通，就是一般人嘛。
8: 对他有印象吗？
7: 对，很模糊。
9: 知道，当然知道，那个什么大罢免时代吧。
8: 知道沈伯阳是谁？
10: 不知道，可能我有点孤陋寡闻，不好意思。
0: 台北市民对沈伯阳的印象并不深，有的还停留在大罢免的时候。蓝营酸民进党，记得一定要发动。
11: 到捷运上去丢沈伯阳的纸条，让大家每次见面第一句话，沈伯阳啊，沈伯阳啊。
0: 而沈伯阳本人对于这招营销手法好不好，没敢正面回答。
12: 老鼠不吃沈伯阳，就是老鼠吃的是就是掉在地上的垃圾。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环境卫生跟鼠患的问题最为重要。
13: 直播集也可以看完整一点，我在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沈伯阳的最佳助选员。
0: 针对相关新闻，台湾联合报发起网络投票，结果有82%的民众表示不看好沈伯阳，认为其意识形态强烈，缺少市政实务，个人风格争议性高。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月20号，厦门、南通、盐城、平潭、舟山、宁德六地的海事局在厦门签署联合保障协议，针对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跨区域海上运输，六地海事部门将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为这一国家重大跨海工程提供一体化安全保障。
4: 据介绍，目前厦金大桥厦门段进入了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自联合保障机制协议签订起，将有超过40余品大截段钢箱梁将通过海上运输方式进场作业。厦金大桥使用的钢箱梁分别自江苏南通、盐城以及福建平潭等地制造、拼装起运，途经江苏、浙江、福建三省水域。根据钢箱梁大件运输距离长、安全要求高的特点，三省六地海事部门将采取统一指挥、分工负责、信息互通、应急联动、高效协同的模式，构建覆盖始发港、途经水域、抵达港全流程共管格局，实现监管互认、信息共享、执法协同、应急联动，打通跨区域水上安全监管的最后一海里。
5: 那现在整个厦金大桥建设已经进入了钢箱梁运输的重要时段，那钢箱梁跨区域运输安全又是整个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此次我们闽浙苏三省六地海事部门签订联合保障机制，从全程协同保障、全域信息共享、会商服务提升、应急处置协作，还有联合现场监管五个方面来形成监管服务的合力。
4: 协议签署当天，六地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调研。厦门海事局表示，将以此协议签署为契机，深化六局协作，全力保障厦金大桥厦门段2026年底主线顺利通车，2027年底全线通车，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海事力量。
0: 5月20号，五粮液第五届和美文化节暨520超级粉丝节火热展开。今年活动以一见倾心、原定520为主题，推出和美婚宴专项及民政局现场送好礼等举措。全国200多个婚姻登记处新人注册会员即可获赠五粮液品鉴装，线上会员商城同步开启积分抽奖、抢购等多重福利。
4: 新人们在五粮液打卡板前合影留念，缘定一生。五粮液和美文化节暨520超级粉丝节已连续举办5届，今年以一见倾心、缘定520为主题，推出系列专项活动，与消费者共度浪漫节庆。
6: 五粮液和美文化节暨520超级粉丝节是五粮液公司面向消费者打造的超级 IP。 今年的活动主要策划了五粮液和美婚礼季活动，为我们现场领证的新人送祝福。与此同时，我们线上的五粮液会员商城活动也在火热开展中。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2天了都不投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卸，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地时间20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开始。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
0: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编织操履，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

0: 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6: 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了，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0: 我。

0: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0: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2: 哟，娘，
0: 嗯，
2: 娘。

0: 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1: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啊，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2: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1: 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0: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1: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0: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
3: 爹，我去。
4: 好吧，
3: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是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
5: 将军元帅，
3: 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6: 好，真好了，真的呀！
4: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6: 啊，处罚？
7: 这事不怨杨将军。
8: 对，不怨杨将军。
7: 不怨杨将军。
9: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4: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

0: 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 好，
2: 好，
0: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3: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 好，
0: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4: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0: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桂英
5: 在，
0: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6: 桂英
7: 讲几句吧，
6: 去吧。
1: 将军，将军，
5: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1: 说好，
8: 说好。
5: 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9: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7: 巧巧，
5: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柯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10: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5: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10: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5: 还有谁要啊？啊？
11: 我要。
5: 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12: 哦，跳吧。
5: 跳舞。
13: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4: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13: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4: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13: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6: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1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

0: 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瞅瞅，
0: 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2: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胆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快走，
3: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选什么呢？
1: 我去看看。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
0: 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3: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我知道了，公主
1: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哎，福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1: 公主，哎，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1: 走吧，走。
4: 哎，等等
1: 来啊，
4: 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

0: 不甚理想。
1: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2: 哦，
3: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4: 是啊，
3: 娘，我这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2: 是啊，嗯。哎，娘，嗯，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5: 哦，
1: 这呀，得亏了公主。
2: 是啊，谢谢公主。
1: 嗯，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3: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1: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5: 嗯，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公主啊。
5: 嗯，
1: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5: 嗯，
1: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5: 哦，
1: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5: 哎呦，
3: 台风，
1: 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3: 台风
1: 啊，
3: 这是什么？
6: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5: 哦，
3: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5: 哎呀，咱们娘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1: 奶奶，你尝尝。
5: 嗯嗯嗯，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
7: 我也尝吧。
8: 大娘，
5: 傅宗宝啊，你也尝，
8: 你也尝。
7: 好。
3: 嗯嗯，是挺
2: 好吃，真的很好吃。
9: 嗯，嗯，挺香
5: 啊。
9: 再来一口。
5: 嗯，
3: 哎呀，
9: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3: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5: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3: 就是，
1: 郡主，
3: 娘，
1: 你吃一
3: 口吧，
1: 挺香的。
9: 你尝尝。
5: 嗯，
2: 怎么样啊？
3: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5: 嗯，
8: 不不不，就
5: 给他拿过来。
3: 来来来，
5: 来来来，
3: 公主。
1: 嗯，好吃吗？
5: 嗯
8: 嗯，公主都说好吃了。
9: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1: 没了。
5: 啊？
9: 嗯，
1: 这么少，
8: 就是这么少啊！
5: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1: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就去了啊！
5: 慢点儿。嗯，
1: 饭后方可去。嗯，
5: 对呀。吃饭啊，
9: 吃饭，
1: 吃饭，吃饭。
3: 来，
1: 公主，
8: 公主，你也吃。
3: 好，好，有进步。嗯，再往前走。嗯，
1: 怎么样啊？
3: 手要这样。
8: 好多
1: 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3: 放得好。
1: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3: 怎么了？
1: 你坐。嗯，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3: 我正教你礼节呢。
1: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3: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
1: 哼哼，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3: 你想说什么呀？
1: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3: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1: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

0: 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
0: 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哎，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1: 哎，
0: 对，往前走。
1: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0: 手举起来。
2: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0: 啊。来，
2: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部。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1: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4: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啊、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

0: 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4: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5: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病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1: 哎，彩云，走走。
0: 哎哎哎，走走走啊。哎哎，
1: 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
2: 快点快点！
1: 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哎呀，哇，呜呼！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怎么样，美不美啊？
0: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
1: 快点，
0: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哎，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得太舒服了。
1: 哎，郊外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0: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1: 哎，他们呢？
0: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小心，
2: 公主来了，
3: 来了，
2: 快快快，坐那儿，坐那
1: 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捕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
0: 哎呦，你看，
2: 掉了，
0: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2: 湿透了好，给
1: 来，
2: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0: 少夫人，
2: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啊，
1: 太脏了。
2: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1: 哎呀，好香啊！
0: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2: 我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0: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2: 来来，你也尝尝。
0: 尝尝，
2: 尝尝，
0: 好吃。
2: 你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1: 还行。
2: 这个烤的有点焦。
1: 哎呀！
2: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0: 哎。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2: 哎，我们木克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呼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
0: 呼
2: 呼
0: 呼呼呼呼呼
2: 呼呼呼呼呼呼
1: 呼呼呼呼
2: 呼呼呼呼呼呼
1: 呼呼呼呼呼
2: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4: 郡主，
1: 嫂子，小姑，来坐。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5: 郊外？
1: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4: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1: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4: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1: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2: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6: 多好玩啊，
0: 真好玩。
7: 木姑娘，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2: 啊？为什么呀？
7: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2: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7: 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

0: 野丫头比吗？啊！
1: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0: 公主啊，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1: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2: 哎，
0: 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1: 嗯，走了。桂英啊，
0: 哎，
1: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1: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她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她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
1: 嗯，好了，
2: 您好，哎，郡主，嗯，哟，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3: 是吗？
1: 娘，
3: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1: 恼什么事儿啊？
2: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1: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
2: 帮我洗脚了啊！好，洗脚啊！
1: 会吧？
2: 怎么
1: 会吧？
2: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呀，
1: 真的假的？
2: 不可能吧？
1: 您不会生气吧？
2: 不生气。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
1: 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4: 就是，
2: 哪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
1: 哎呀，
2: 你们学。
1: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4: 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1: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笑>就是啊，
2: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
1: 嗯，
2: 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1: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5: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握的嘴。你早知道了，不说。哎呀，
6: 娘，真是啊，真偏心，
1: 啊，我老虎嘴。
5: 好，啊，你来一个。啊，嗯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7: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

0: 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1: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扒掉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痛苦不堪。
0: 我也觉得是。
1: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0: 真的？
1: 嗯。
0: 怪可怜的。
1: 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0: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1: 下辈子在一起。
0: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1: 你想家了？
0: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1: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
1: 好。哎，好吃吧？
0: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小米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姐姐们。

0: 调理，饮煮面食，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块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呀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0: 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食，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2: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 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一米的

0: 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礼！
3: 上礼！
4: 上礼！
5: 上礼！
6: 上礼！
7: 上礼！
0: 出征！
8: 吾皇万岁！
9: 万岁！
10: 万万岁！
11: 拉手手，转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2: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我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嘛，你害得我骨俱空虚，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3: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0: 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0: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你，
0: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0: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
0: 这个掌
3: 为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也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1: 玉米饼、
0: 烤地瓜、饼、糊贴子、
1: 糊贴子、
0: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

0: 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1: 葱，
0: 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哦，好，听到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呀，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呀，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0: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
0: 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1: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0: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哈，
1: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咋样？
2: 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2: 快给我更衣！你再不下来，
3: 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住手！啊！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0: 是。
2: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没事儿，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1: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呀。
4: 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 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

0: 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1: 就这两天吧。
0: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0: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2: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2: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1: 是。
2: 哎，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2: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2: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2: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0: 没说没说。
2: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2: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2: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2: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2: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2: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2: 快，
1: 哎，
2: 快呀，
0: 别急别急，
1: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

0: 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客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1: 是。
2: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2: 哼哼，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2: 哦，
1: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3: 这
1: 有话直说。
3: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3: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3: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3: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3: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3: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4: 是。
2: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0: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0: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1: 遵命。
2: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1: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3: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4: 这
5: 嗯，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1: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穆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6: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1: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7: 哎呀，这
8: 轻生
7: 轻生
8: 啊。
1: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9: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1: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9: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9: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2026十五开局之。

案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1: 啊，这。
0: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2: 太医啊，
3: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2: 啊。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柯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2: 啊，这有这能事啊？
4: 这大功效，
2: 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2: 哎，穆姑娘，穆姑娘，
5: 好意的，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4: 哎，对对对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4: 啊，这个好啊！啊，
5: 是啊，
4: 好看。
5: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5: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3: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7: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5: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6: 啊，穆桂英，
8: 哎，
6: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6: 那就煎药吧。
9: 遵命。

0: 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

0: 用穆慧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0: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3: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

0: 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1: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0: 哎，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1: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0: 啊，叫他们进来吧。
2: 是，进来吧。
3: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1: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0: 那怎么服啊？
3: 唐国已准备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0: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1: 都不是，得这样服。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1: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2: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0: 哎，
2: 迂佛，迂佛，太迂佛！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0: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2: 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2: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0: 哼，虎鹿熊猿鹤嘛。
2: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

0: 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2: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3: 胡扯！
0: 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2: 哎呀怎么办呢，走走走。
0: 来，就这儿了。
5: 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6: 什么？
7: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6: 奴才这就爬。
3: 姿势，这是。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5: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7: 就下去。
8: 是，
7: 站着。
2: 走。
7: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6: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7: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6: 是。帷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0: 黄，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冷，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
0: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2: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0: 没病，
2: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0: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

0: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嗯，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1: 不错不错，
0: 穆桂英叩见圣上。嗯，
1: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2: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0: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1: 哎，怎么说呢？
0: 哦，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啊，
1: 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1: 哎，
0: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1: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0: 这个……
1: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0: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2: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呀，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

0: 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一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
1: 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为何不急？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笑>
1: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哎，霸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
1: 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霸王爷，我求您了。<笑>
1: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 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3: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4: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4: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0: 嗯，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
4: 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哼。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4: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
4: 彩云，
0: 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哦，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5: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笑>
4: 我就不信她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5: 哎呀！
6: 慢点，圣上，八贤王到了。啊，让他进来吧。哎，哎，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7: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哦，他在干什么呀？
7: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哎呀，你找我的意思是？
2: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穆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3: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3: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5: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

0: 人家说呀，踩上十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一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十分钟，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

0: 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精彩十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精彩十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6: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

0: 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

0: 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1: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才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新一代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0: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1: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才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5: 海洋知识竞赛
4: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6: 恭喜你们！
4: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6: 排名第一的
4: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

0: 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1: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0: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

0: 聊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哎，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3: 嘿，
4: 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0: 好了。
1: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哎、快快！哎呀，
0: 来
1: 点儿，
0: 走。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2: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0: 嗯。
2: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4: 穆桂英恭迎圣上，
0: 恭迎圣上，
3: 免礼免礼。穆姑娘，
4: 哎，
3: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4: 就是，
3: 啊，
4: 您看，就是他。
3: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嗯。嗯，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4: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3: 啊！
4: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3: 哦，三弓强弩。
4: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3: 哦，
4: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3: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4: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3: 啊，
4: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3: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4: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3: 嗯，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4: 试试，
3: 试试。
4: 行，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准备。

0: 太好了，穆梅英，好，
1: 还行吧。

0: 哈哈哈哈哈！武威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领战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

0: 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1: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2: 穆桂英，
0: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啊，
3: 父皇啊，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穆姑娘，
1: 八王爷，
0: 怎么还生气呢？
1: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0: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
1: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木姑娘来了。
0: 啊。木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拗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3: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联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几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 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4: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5: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
6: 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7: 对，不接受为上策。
8: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9: 可是我
10: 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11: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
12: 圣上。
2: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公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12: 哦，朕贵为天子。 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13: 恳请圣上三思啊！
14: 恳请圣上三思啊！
12: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
2: 看看到底怎么样？我太了解桂英了，真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笑>
15: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0: 什么？
1: 什么？
0: 这如何是好？
2: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归因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木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3: 来，
4: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5: 吾皇圣明。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谢圣上。

0: 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2: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3: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

0: 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

0: 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圣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

0: 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2: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9: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码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2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1: 有备方能无患。
2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火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

0: 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1: 千篇一律，
0: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2: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0: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奖啊。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着你的技术，靠着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它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她是一个佛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僧人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隐形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是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2: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丝跟露丝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

0: 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狼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

0: 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色还是完好无新。这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他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他的无论他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晶莹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其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它都有它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他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5: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0: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1: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0: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2: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啊。迄、那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就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放弃，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它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0: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

0: 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万物可期，小马安康。
3: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的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进入潮湿多雨的时段。5月21号，我们来到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福建的气候特点是雨水多，洪水多发，平均气温24度，平均降雨量120.6毫米。那么未来三天来看呢，降雨虽然会逐渐的减少，但是22号这天雨势依然非常的猛烈，全省大部会出现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特别是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会达到暴雨量级，局部甚至有大暴雨，要特别注意防范。23号降雨呢会开始减弱，全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呢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余各地大多转为阵雨雷雨天气了。24号的时候降水进一步的减少，南部地区转为阴到多云，中北部一带还会有时断时续的阵雨雷雨。福州中雨，25到29摄氏度；宁德中雨，24到28度；南平中雨，24到27度；三明中雨，24到27度；龙岩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莆田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平潭小雨，25到27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9度；台中多云，23到32度。
3: 这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

0: 必远之，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你以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五，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盈而未满，夏日画卷徐徐展开，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着渐至丰饶的美好愿景。
0: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书磊、黄坤明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
0: 赵龙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贾利尔；
1: 今天是国际茶日，福建全面调发力，构建茶产业全方位发展新生态，向世界传递闽茶的魅力与活力。
0: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明天将在福州开幕，今年展会有哪些新亮点？稍后跟随记者去探馆。
1: 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务在泉州启动，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更便捷高效。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现场考察，并走进福建馆参观指导，对福建深挖用好理论富矿、编写理论读物给予肯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陪同参观。福建馆总面积约74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

0: 携3000多种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展馆聚焦闽式生活的经典场景与新内涵，设置6大板块，重点展示福建精品出版、全民阅读、非遗传承、工艺美术、文创开发、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并设置文化新三样出海、福建省文旅数创基金、福建省文化科技特派团等专题展区，宣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馆内文化科技融合的相关展陈成为关注焦点。福建微短剧创作运营中心全国首发的 AI 剧本游产品、 AR 非遗沉浸体验、秦岛奇遇 XR 剧场、 AI 加石雕智能制造等前沿项目纷纷亮相，互动式体验打造出热门打卡点。文创福建直播间和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线下体验与线上消费链路，推动流量变销量，为加快发展文旅经济、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探索。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将于5月25号闭幕。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000余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展出超12万件文化产品。
1: 5月20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劳尔·贾利尔一行。
0: 省长赵龙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贾利尔，副省长赵增联参加。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客人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阿关系，2024年同米莱总统会晤时就巩固发展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地方间深化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持续向好态势。福建与卡塔马卡省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步，我们愿同贵省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矿业、经贸、文旅、体育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携手实现共赢发展。贾利尔表示，很荣幸第3次来访福建，每次来都感受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卡塔马卡省矿产资源丰富，葡萄酒和橄榄油等特色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希望两省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交流互访，更好造福两省人民。
2: 今天是国际茶日，福建正以一片叶子的芬芳向世界传递茶的魅力与活力。依托茶文化、茶科技、茶产业三茶统筹发展理念，全省正加速构建从智慧茶园到电商出海、从非遗技艺到茶旅融合的全方位发展新生态，八闽大地茶产业呈现蓬勃生机。
3: 在国际茶日到来之际，科技赋能老字号、福茶共荣行天下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举行，现场发布了一批适配产业落地的茶科技创新成果，其中茶树新品种紫棋等自主选育品种进一步丰富了福建特色茶种质资源库，助力破解传统茶产业品种单一、同质化竞争等难题，
4: 紧密的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我们老字号茶企插上科技的翅膀，使我们生产出的茶叶的好产品也更多的惠及广大百姓。
3: 在龙岩张平市举办的国际茶日主题活动中，茶产业链的各界代表们交流心得，感受非遗制茶技艺的深厚文化底蕴，
5: 守好张平水仙茶非遗老手艺，分享健康饮茶理念，用心做好每一杯茶，带动家乡茶产业越做越好。
3: 作为中国茶产业的排头兵，2025年，福建省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800亿元，持续稳居全国第一。被誉为红茶鼻祖、乌龙茶故乡、万里茶道起点的南平地区是著名产茶区。眼下，当地正创建全国三茶统筹发展先行区。在武夷山市杜坝园区南麓，省重点项目盐坝茶庄园、盐茶产。

0: 科创中心已完成主体建筑封顶，项目将构建起盐产供销铝全产业链闭环，树立茶叶传统工艺加现代科技融合典范。
1: 沿着这个非常更规范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这三大板块去发展。计划我们是在今年的四季度竣工验收。
0: 意大利茶文旅考察团一行16人近日来到武夷山，开启深度文旅体验，系统了解武夷岩茶的种植科学与传统制作工序，直观感受岩韵背后的非遗技艺和匠心传承。
2: 在意大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我很喜欢这种品茶方式，体验茶的过程。
0: 提升茶叶品质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宁德寿宁县，当地围绕高山生态茶发展方向，推动生态茶园建设、标准化生产普及和非遗制茶技艺活态传承。
3: 茶园里装了数字化监测设备，土壤、湿度、光照都能通过数据实时监控，车间也用上了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
0: 依托科技赋能，闽茶飘香世界。在3名尤溪县华达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一批即将发往中亚的订单。
4: 在做好国外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国内市场。预计6月初，我们的尤溪茶文化展示馆正式开馆，设有茶叶超市，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0: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福建重点打造5大茶叶类重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0个以茶叶为主导的产业强镇，200个产业强村，在全国茶叶百强县前10席位中，福建独占4席。全国每10杯新式茶饮中，有6杯茶叶原料来自福建。一片片茶叶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叶子，走出福建，走向世界，持续书写着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5: 近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3明市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打造平安福地和法治高地。在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和企业，石濠勇强调要牢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重要嘱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推出更多司法惠企暖企服务举措，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石濠勇深入政法单位，并在基层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进一步提升涉案财务智能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6: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明天将在福州开幕，70多家台湾工商团体、超1000名客商参会。作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海交会有什么新亮点呢？让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5: 台湾工业制造科技主题推介交流区是本届海交会的10个主题推介区之一，聚焦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领域。来自台湾的精密制造、智能装备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核心技术产品。
7: 台湾的企业呢，更多是在产品研究，在市场上面的体量原本就小嘛，大陆有市场，是可以互相匹配起来的，创造共赢嘛。
5: 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则吸引越来越多的马祖乡亲跨海而来参加盛会。
8: 台湾马祖到这边是很近的，我们直接船过来，带来就是马祖最有名的老酒跟高粱的一些特色产品。福马生活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租金的优惠。
5: 在台湾青年创业主题推介交流区内，记者了解到，受益于住房补贴、创业启动金等多项政策，目前台青在福建的创业项目涵盖文创、科技、服务等领域。海峡两岸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举办6年来，已吸引6450个项目团队参赛，126个项目落地福州，带动就业超1.5万人。
9: 我们的企业等于是一个平台，我们现在透过说校友会这边去引入人才还有科研项目，去帮助

0: 的产品去做到一个品质还有应用场景的提升。
1: 在海交会展馆，中国银行设立服务点，针对台胞台企推出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涵盖开户、融资、跨境结算等方面，用真金白银支持台企安心发展，台青顺利创业。
2: 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务20号在泉州启动，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更便捷高效。
1: 20号上午，一票货值188.6万元的保健品等货物从香港机场国泰货站发运，经深圳湾口岸直达晋江陆地港，货物经泉州海关监管后将派送至全国各地。据了解，此前由香港入闽货物需分别在香港和到达城市两地进行申报，如今只需在货物抵达城市海关关区申报即可，实现一单录入两地申报，
3: 实现两地企业仓单录入数据的共享复用，大幅提升货物的申报效率。
4: 每票的货物申报的时间可以节省半个小时以上，正常来说一次过来都有5-6票，那这样可以节省2-3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
1: 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是海关总署公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港海关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深度融合的创新监管模式，实现了货物在内地与港澳间公路口岸不换车不换锁自动快速验放。此次公路仓单一单两报是在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5: 在政策带动和消费升级双重驱动下，厦门消费市场活力不断释放。今年一季度，厦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9%，绿色家电、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型消费表现亮眼。
6: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厦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限额以上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商品零售额增长1.6倍。在位于厦门市湖滨南路的这家家电体验店，不少市民正在选购空调、冰箱等产品。门店店长告诉记者，店内主推的是节能型产品，以一级能效空调为例，叠加国家补贴、企业优惠以及旧机回收补贴后，整体优惠可达数千元，近期销量不错。
7: 现在国家有推出一个15%的一个补贴，企业的补贴，再加上我们那个旧机的一个补贴，那最高的话我们可以享受5500块钱的一个补贴。
6: 一季度，厦门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了5.3倍。位于五元湾的这家大型商场数据显示，3月份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约30%。
8: 孩子要换手表，国补按正常的他们补就有补几百块嘛，更便宜，性价比高，消费力度就更大了。
9: 国补活动出来之后，来关注这种智能穿戴设备的人多吗？
10: 还是挺多的，一个是健康吧，第二个就是运动方面的。那正好现在有国补，那可能就会想换。
2: 来看一组资讯。
11: 福建电子制造业积极进行智能化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电子产品赢得国内外市场青睐。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省中央处理部件出口69.4亿元，同比增长68.4%，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公布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泉州作为福建唯一代表城市，荣登全国20个重点城市榜单，标志着泉州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发展迈入全国第一方阵。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青孵化基地近日启用，为台湾青年创业搭建新平台。基地将提供最长36个月的租金、工位等创业扶持，配备专业创业导师团队和人才服务专窗，联动园区产业资源，构建泉州期孵化服务体系。
5: 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今天在厦门集美开幕。
12: 活动吸引了700多位全国院线投资公司及行业代表参与，近30家行业头部电影企业携160多部国内外新片亮相。中巴两国有着深厚的情谊，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中国观众走进影院，了解巴基斯坦的历史和文化。现场还公布了《镖人》《风起大漠》《双碟扇》等5部2025年以来获福。

0: 县省电影专项资金奖励的电影项目，推介2024至2025年厦门市重点影视精品项目《怒江》和《八卦楼》，尽显八闽影视发展活力。
1: 福建省的和厦门市的政策都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些电影创作者也愿意在厦门做电影，在福建拍电影。
0: 九部台湾影片在推介会上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特设台湾电影交流洽谈室，助力两岸影视产业携手合作。
2: 祖国这边，大陆这边的确是有很大的市场，你不要只在拍台湾的故事，你可以走进大陆，把两岸的故事牵连起来。
0: 推介会为期四天，将举办主题论坛、影片展映、专题推介、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据了解，全国影片推介会去年首次在厦门举办，交易影片累计票房超195亿元。
3: 东山海域珊瑚群落调查研究日前取得新进展，发现一个造礁石珊瑚的中国新纪录种和五个福建省新纪录种。
4: 首次发现的造礁石珊瑚中国新纪录种为佩罗尼同星珊瑚，该物种最早发现于澳大利亚。此次在我国东山海域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
5: 随着洋流的变化或随着气候变化，有不同的珊瑚可能通过洋流或者是不同的方式，然后来到这里，在东山，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珊瑚的群落。
4: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自2019年起，在东山建立长期观测点，下潜调查140多个站点。此次发现的佩罗尼同星珊瑚和东山本地特有的多孔同星珊瑚在外形上十分类似。科研人员综合运用水下实拍、骨骼结构对比、DNA 条形码分子鉴定等多种手段，鉴别出二者区别，最终确定这批珊瑚为新纪录种。
5: 佩罗尼同星珊瑚它的一个骨骼结构其实是具有网状的，而且它的隔片数量也是比多孔同星珊瑚来讲会少一些，然后它的生态适应范围就跟多孔同星珊瑚是有区别的，也可以从13度到31.2度，对于环境比较有耐受性。
4: 此次调查中，科研人员还同步发现了斯氏薄孔珊瑚、翘齿盘星珊瑚、黑星珊瑚、膨胀蔷薇珊瑚和皮灵沙珊瑚等五个福建省新纪录种。至此，东山海域记录在册的造礁石珊瑚物种由原来的7科8属8种扩展至8科12属13种。
6: 针对这次新发现的物种，我们计划开展种群动态监测和繁殖生物学研究，力争为预测全球变暖下珊瑚礁北移的潜力、筛选气候韧性物种等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持。
7: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赛事将于5月23号打响，莆田队将主场迎战平潭队，目前队员们正紧张集训，全力备战。
8: 晚上7点，莆田市体育中心足球场上，队员们正抓紧训练。教练组围绕体能提升、战术磨合、攻防对抗等科学制定训练计划，队员们全身心投入，积极调整最佳竞技状态。
9: 都还是很有信心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所以说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进攻，要得分赢比赛。自己的球迷、自己的场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一个氛围，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10: 现在全队上下肯定是共同一心，就是拿下这场比赛，拿下3分，没有第二个选项，一起去争胜。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20号晚，百下弦歌一心向党福建理工大学音乐思政大课堂暨毕业季钢琴音乐会在福州举办。音乐会邀请了著名青年钢琴家宋阳与福建理工大学学生共同演奏。全场分为5个篇章进行，第一篇章《青金琴键》，通过学生演奏、钢琴家点评指导的方式，展现了青年学子扎实的音乐功底与蓬勃的艺术活力。后续篇章则演奏了《黄河钢琴协奏曲》《长征组歌》等经典红色曲目，将音乐艺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
1: 2026宁德国际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工作营20号开营，33支国内外设计师团队与高校青年齐聚宁德，对宁德文旅景观与产业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挖掘灵感，于6月交付文创产品，在7月的宁德旅发大会上发布。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湄洲岛分中心20号挂牌，该中心由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湄洲岛分院3方共建，省立医院医生常态化驻岛坐诊、查房带教，同时搭建高效转诊绿色通道，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海岛的最后一公里。汛期临近，龙岩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汛期水域救援专项训练，模拟急流救援、水域脱困等险境。培训内容涵盖单人施救、舟艇操控、应急自救、团队协作等，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由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活动日前举办，通过专题宣讲、捐赠法制书籍、普法互动游戏等方式，向市民传播民法典相关知识。眼下福安各地油桐花悄然开放，山野满目青翠，油桐花瓣含露带雨，微风拂过，点点白花纷纷扬扬随风飘落，好一幅初夏的浪漫香景。
0: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0: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5: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嘣嘣嘣，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蹦
2: 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0: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2: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

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

0: 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扶好，扶好，
5: 放好，放
4: 好，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

0: 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4: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

0: 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

0: 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4: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5: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染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
9: 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8: 我知道我爸找你了。
1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
8: 不是，可他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人根本没看上我。
8: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0: 我啥也没答应啊，
8: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1: 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0: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2: 哎呀，你别把掀这个盖儿，一会儿整凉了。
3: 哎，我姐回来了。
4: 你姐？
5: 不知道啊。
2: 不，你不赢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5: 我不等了，我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2: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你姐留点啊。
3: 啊、哦。
2: 哎呀，这卤肉老香了。
3: 哎，再加点儿。
2: 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哎，月姬，哎，这一大块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
2: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3: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吗？哦，
1: 给别人顶了会班儿。今天顶什么班呀？给你赶到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0: 我吃过了，我不饿。
1: 那也得吃，生什么面？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1: 吃什么呀？
0: 不是，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你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你
1: 面
0: 能吃的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冻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宝贝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贝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哎，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了。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的？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凑合。

0: 呵，这小手啊，真利索手。
1: 干啥呀？
0: 咋的了？过电了？
1: 不玩了，你这干啥呢？
0: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1: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0: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1: 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0: 谢哪个嫂子？
1: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0: 别，她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1: 慢走啊，厂长。

0: 哎，你洗这么快啊？哎，这算上就完了。哎，你等会儿，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
1: 哎，
0: 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 那张飞耍，张妈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
2: 哎呀，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
3: 刘姐进来了，这啊，是。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
2: 哎，
0: 哎，
2: 干啥呀？
0: 我干啥？
2: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4: 哎呀，你有病吧？
2: 哎，我先回家做饭，我去捡菜叶吧啊！
4: 天天捡，烦死了。
2: 下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4: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给赶上人了。
2: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什么。哥，你自己本主意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5: 行，早点回家啊！哎，放下吧！哎哎哎，喂，说你呢，别捡了，离我们再远点。哦，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
1: 别动我、啊！
0: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0: 没偷，没偷这一把从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0: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队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0: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说。我不走。接着。别拉我！
2: 不是。
3: 欺负孩子吗？
0: 你谁呀、啊？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0: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3: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0: 是吗？就在那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他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这就叫偷啊！啊！
3: 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0: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3: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0: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3: 他说长得话都胡说八道了，是没懂。你这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4: 你干什么？
0: 你不过来，
4: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用去。

0: 来来来，放手！你过来了，放手！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啊？我给你钱。这么欠销！疼疼疼！
1: 哎，什么呢？松手，松手，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0: 不要钱是吧？
2: 不要钱。
0: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他偷没偷东西？啊？
3: 没错，就是嘛，不是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了是最重要的。什么位置？
0: 心里有报不平啊！
2: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0: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看不弄死你！有种啊！我记住你了，记住我啊！我记下场子。还成天摆弄铁锅，摆弄不了你，你不小玩意儿呢你！你再欺负人看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快！咱遇到茬了，这回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1: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
0: 来，好好排。爷爷，弄这些菜叶干啥？
1: 改两期了，是不是不跟别人说啊？鸭子。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2: 啊！
1: 开门小心啊！
2: 你总算来了。
1: 你下车？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麒麟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今晚？
2: 啊。
1: 那你去多久呀？
2: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1: 一个月啊？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2: 知道。八号，关门发车了。
1: 啊，
2: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1: 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我刘成。
0: 啊。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放？
0: 那行，买外面吧。
2: 搁
0: 那
2: 儿
0: 啊。
2: 好。
0: 小心点啊。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一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0: 扛烧。
3: 哎，
0: 谢谢啊。
4: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哎，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

0: 看，这你啊，
1: 还真是我，
0: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1: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0: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1: 好吧，
0: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说你让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妈就这么着吧。
2: 妈，哎，周周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1: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0: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1: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0: 哎，你家里没皮筋是这些了？
2: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脱呢。哦，
0: 养俩呀？
2: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姐二牙。
1: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3: 他就是想留咱家。
1: 吃就吃吧，拿着吃饼，留个搭把手。
3: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花姑姑，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手动跑一趟了，来，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0: 你拿着，
1: 我不要。
0: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1: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这是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2: 对，就是。哎呀，你
1: 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
0: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呀，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1: 哎呀，我也是瞎做，
0: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要不这样。
0: 今天你作呗，我给你学。
1: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写去。
0: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1: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0: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1: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0: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
1: 这些都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3: 这是你啊？
4: 是我，真漂亮啊！坐吧。
3: 那，我坐这儿啊。
4: 哎，就坐这儿。
3: 哎，
4: 圆圆，吃饭。
3: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4: 不麻烦，还有呢。
3: 怎么还拿酒呢？这是我妈自己酿的。哦，是吗？那我得尝。

0: 哎，你还会酿酒呢？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笑>
1: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儿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2: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了碗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
2: 嗯。
0: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0: 谢谢啊。
2: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3: 这有啥不能喝的？
2: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3: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咋了呀？菜怎么那么咸啊？
2: 哎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0: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是啊，齁咸。你们老是就点齁咸。
3: 不是花姑，你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0: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
3: 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0: 花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是，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
3: 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哎呀，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
0: 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3: 那个，先吃螃蟹吧。
0: 来来来，
3: 我给你扒一下。
0: 哎，好了，嗯，谢谢啊，哎，姐，我也来一杯，你喝什么呀？你
4: 让他喝点呗。不行，也不知好歹啊。我还不稀得。<笑>
0: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4: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0: 哎，我马上就好。
3: 哎，袁毅，来来，世斌，趁热。哎，
0: 谢谢庄叔。
4: 来，袁毅，世斌，来。
0: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袁毅，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5: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0: 袁毅，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3: 吃啥？
0: 你问咱妈。圆圆，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
0: 啊，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3: 哎，
0: 好喝吧？好喝，啊，
3: 好喝。
0: 那好喝全喝了。哎，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
3: 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0: 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嗯，我再给你来一杯。哎，张叔，味儿对吧？对呀对呀，非常好啊。
1: 那我再给庄叔买。
2: 别，杯子太小了啊！哎，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倒上。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还管着庄叔了。
1: 人，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
2: 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那我干了啊！
1: 庄叔真是好酒量。哎，来，庄叔吃点吃点。
2: 哎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哎，
1: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 圆圆，这孩子，圆圆，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
2: 挺好啊。
1: 给我来一口。哎，
2: 别，你这丝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1: 庄叔这也太讲究了，
2: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了。
2: 那儿了。

0: 墙。
1: 坏了，不能吧？嗯。
0: 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2: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2: 花姑，你慢走啊啊！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3: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4: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你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3: 装学习也这样吗？
4: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3: 叫你说的，说什么大傻子了？
4: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3: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4: 戴着真好看。
3: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4: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3: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

0: 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啊，性格挺外。

0: 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1: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0: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俩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是奶奶样了。
1: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0: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1: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0: 你是怕她不接受我吧？
1: 你也不能接受她吧？
0: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1: 他都不让你吃饭。
0: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2: 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1: 没事没事，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0: 星期天你干啥呀？
1: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0: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1: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觉得装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是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狼？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听他说话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汤姆呢？
1: 不在。
0: 汤姆呢？
1: 不在。
2: 哎，正好正好汤姆。
3: 哎，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2: 爸。
4: 哎。
1: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1: 乱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1: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1: 洗你的脚。
4: 是吗？
1: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1: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1: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

0: 热乎着。
1: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0: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2: 还说了吧？
1: 时间差不多了，你就该上夜班去了吧？
0: 嗯，一会儿走了。嚯，
1: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
3: 花姑姑买的。
1: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2: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0: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3: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2: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1: 这菜她做的？
2: 那白菜是。
1: 有那么难吃吗？
2: 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着倒了吧。
0: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4: 那吃，
2: 留着吃。
0: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4: 哎，拿着手电你。
1: 孩儿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饭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
2: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就您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3: 我惯了你。哎
4: 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
2: 上
5: 哎，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4: 你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6: 你这样要装是给我俩当爸呀。
2: 装学习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7: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纪
12: 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相信更近。
1: 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2: 好喝吧？
3: 好喝。
2: 那好喝全喝了。
1: 圆圆太不懂事儿了。哎呀，
3: 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1: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3: 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去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哟，
3: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纪
6: 的太阳。哇！

0: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你看。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嗯，是演庄元俊啊？
1: 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
0: 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啊，
2: 怪不得没我爸。
1: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看见没？赶上小米粒了呢，能看清。<笑>都是小米粒。
3: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圆圆，
0: 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
3: 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中午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哎
1: 呀，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姑娘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还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嗯。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花花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小曼。
3: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送你上班。
3: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2: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俩冲进去。哎
3: 呦，不用不用。
2: 我看你袁元义都上学了，
3: 那还有邻居呢。
2: 那我离你远点啊。

0: 上班呢，小多啊，
1: 早就出去啊，
0: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养着点小便宜。哎呀，
1: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有车不骑，多奇怪。
1: 你走你的呗，你就当我不存在啊。
2: 哎，小曼，
3: 大红，
2: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0: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车来了，来了来了，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4: 别挤别挤啊，先上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2: 哎呀，往前上。
4: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2: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0: 算了，等下一辆吧。
2: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4: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2: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4: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哎，
2: 再上一个。
4: 上不了了，上上上。
2: 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4: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骑里没点数啊。
2: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4: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2: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4: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
5: 啊，你们等下一辆吧，下去吧，等下一辆。
4: 行了，传授走吧。
6: 小姑娘吃枪药了，
2: 真是的。
0: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2: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0: 一会儿就来了。
2: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1: 是吧？
7: 喂，哎，让让，我拿一个图纸。
1: 嗯，
7: 你这画啥了？
1: 我这我研究图纸呢。

0: 忙啥呢？在我那儿看报纸呢。
1: 有啥重要消息啊？
0: 这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啊。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
2: 聊啥大事儿呢？
0: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1: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2: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3: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啊啊啊啊！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
1: 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0: 你这不煤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1: 袁毅。
2: 哎，
1: 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一朵。

0: 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1: 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你一会儿都冻感冒了。
2: 感冒了更好，能装到罐头。
1: 你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着疙瘩行不行？
3: 不穿上。
1: 装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4: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就不让人睡觉啊。
5: 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4: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1: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4: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哎
1: 呦，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4: 你就溺爱吧你。
1: 还不是咱爸呢，
2: 他说出去办事，
1: 没听他说呀。
4: 穿上衣服自己到了家。
6: 庄叔。哎，嗯，
7: 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6: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哎
7: 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6: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7: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6: 我没问题啊，还要你喝果木酒，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7: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埋汰。啊。
6: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7: 是不是？
6: 庄叔啊，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7: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哦。

0: 好了吗？姐，你偷吃？
1: 我没有。
0: 撒谎！
2: 哥，姐。哎呀，
1: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0: 那给我尝尝。啊。
1: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3: 哎，
1: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门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1: 拿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蜂窝煤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1: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1: 我们去个亲戚家。
0: 袁毅。
1: 哎，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5: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1: 那她去图书馆了。
5: 妈，你看这样谁？
1: 这哪来的？
5: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
1: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5: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1: 嗯，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5: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这是开红酒啊。

0: 这边还能起惯呢。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这不费事儿，费心。袁毅，妈妈不在家。
1: 你也不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太表现就表现呗。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2: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1: 哟，这你做的？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 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描龙绣凤，
0: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谢了，来，我这是埋了锅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新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是，
0: 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
0: 你以后别这样了。啊，
1: 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2: 不就秃个没皮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我说我是你朋友啊。你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0: 你真讨厌！你想哪儿？
1: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0: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哎，你还有呢？啊？
1: 哪儿我看不见啊？哪儿啊？
0: 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掉了，你看干了。
3: 小苏，哎，还没批呢。
0: 大嫂，出去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哦，
1: 带豆腐片了吗？
3: 带了。
1: 好，走走走走。

0: 妈，
1: 哎，袁丽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
2: 哎呀，这哪是我呀？别听袁丽瞎说。
3: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2: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4: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3: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2: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
4: 你给我找找去，
3: 到处不着啊，
4: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3: 没，

哎呦呦，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坐火车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二二，
1: 还开门呢，乐懵了。
2: 对对对，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0: 金师傅好，好，有事儿你好啊。
2: 对，
0: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2: 什么呢，金师傅？
3: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2: 没等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0: 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1: 这大冷天的，真把你能的。
0: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1: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0: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1: 现在啊？啊！别了，我这上班了。
0: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你管不着我。
1: 你猖狂！
0: 哎，我就猖狂。
2: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0: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又来了。
1: 怎么了，爷爷？
2: 卢老爷，
0: 这个天天来。
1: 哦。呵，找东西扇呼扇呼。啊。
2: 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人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
1: 是吧？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原来的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2: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2: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打怵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2: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2: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剩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1: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就没那么咸。哎，
1: 不要了，
0: 还留油。哎，不要了，不要了。
1: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哎，
0: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1: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0: 鸭蛋，
4: 妈，哎，
1: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0: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鸭蛋看看。
5: 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搭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倒挺好。

0: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单票肉票还没肉。好。<笑>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1: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了，我就坐车就回去了。我也给你多待一会儿。
0: 我也想啊，那这不如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那，
1: 你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0: 行。
1: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帕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不。
0: 我不围。
1: 哎呀，你听话。
0: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1: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就不讲你的事，小叔，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你干啥呀？
1: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
0: 被人追过来了！
1: 人追过来了！你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0: 这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不跑能行啊？那不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
1: 小张，你有点。
2: 真的，你这。
1: 谢谢，因为接下来沾了你的口水。
0: 真恶心！
1: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嗯。
3: 想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0: 哎。哟，这哪儿来的？
3: 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当天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0: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3: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你
4: 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来，拿过来。
0: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3: 好眼力啊，69个。
0: 你数过来。
3: 数了。
0: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3: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0: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3: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0: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3: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哎。
0: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3: 啥？没说呀。
0: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3: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

0: 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1: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0: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1: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
0: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1: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0: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1: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0: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的事儿哈、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0: 不是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1: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0: 有你后悔的事吗？
1: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0: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1: 那不理我就是狗。
2: 没熟呢。
3: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0: 脑瓜子就是坏了。
3: 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0: 我说小叶儿呢？
4: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0: 想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4: 你信啊？
0: 我傻呀，我信。
4: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啊、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
3: 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0: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5: 我喜欢花姑姑。
0: 小屁孩你闭嘴。
2: 花姑姑真可怜。
0: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4: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0: 不是你说的，
4: 你说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0: 不是张浩豪，你从哪儿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3: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
4: 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级的，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
3: 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
4: 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0: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4: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拉去啊。
0: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3: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3: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0: 呀，你们吃饭吧，你们。
3: 不是去哪儿呢？
0: 我跳火坑去，我。
3: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6: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7: 师傅，
6: 吃饭啊！待会儿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辛苦，辛苦啊！金师傅，哎，杨师傅，哎，
7: 自己拿。
8: 哎，哎呦，我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6: 捎带手一带。
9: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流程最有出息。
8: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6: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
8: 哎，师傅，吃饭，
10: 来。
6: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10: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的。
6: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10: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11: 这有区别吗？
6: 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你陪我什么睡一会儿？
2: 别闹！
1: 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2: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
3: 我喜欢花姑姑。
4: 小屁孩，你闭嘴！
1: 哪来的？
5: 把他哪来了？
1: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5: 我这有专属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
0: 小满未满，万物出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山林中的俊磊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
1: 一岁一下头，这个竞争的斗心就不大，这个时候吃竟是最好吃的，口感最好的。
0: 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杨家之每天都会来核桃树下溜达，顺手把这些争先跃下的核桃收入囊中。随着落下的核桃渐多，硕果丰收的日子就临近了，而这些山果烹饪的美食也即将绽放我们的味蕾。
2: 核桃成熟以后嘛，我们每一天都是要剪两次，就是早上出来剪一次，然后下午剪一次，然后差不多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开始打了。
0: 大片的核桃林生长在横断山系云岭东部的斜坡上，被金沙江和鱼泡江环绕。彝族的史诗《梅葛》就记载着祖先们与这些干果遇见的故事。从开天辟地，核桃就已经成为他们的口中美味。

寒露时节，核桃仁变得饱满诱人，每粒干果的重量都会大于8克。而最让舌尖追忆的是食味清甜香糯，略带一丝独特的山野涩味。作为食材，它还有令人垂涎的数种搭配。

0: 在云南高原寒露时节的暖阳里，杨家之一家又一次迎来了核桃的丰收时节。采摘秋风里最易摇晃的硕果，是劳作，更像是彝族人家欢喜的游戏。
1: 我们这个核桃有800多年呢。
0: 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树新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采摘的不仅是食材，收获的更是对长寿的美好期盼。采摘核桃硕果靠的是打。杨家之说，打核桃也要有技巧，力道刚好抖动竹竿末端，带动竹竿头部来回一震，不用借助秋风，成熟的核桃就能跃下枝头。这是诸多农活里孩子们最感兴趣、最爱参与的，好玩、好看、好吃。核桃在竹竿的挑逗下纷纷坠地，又圆滚滚地躲进草地里。微起的秋风里，快乐、幸福、满足的味道迎着核桃坠地的清香在山坡上流窜。核桃树王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竹竿工具虽巧，但总有够不着的地方，而美味的诱惑总会让胆大心细的男人们爬上树干，在老寿星的枝丫里穿梭，全凭灵活的手脚，猫步前行。凭借从小练就的攀爬技巧，找到最有力的位置，手起竿落，长在隐秘处的核桃就洒脱地一跃而下，成为孩子们争抢的宝贝。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 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儿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
1: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美食，从奶奶那边就教我们做呢。
0: 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

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

0: 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加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一张纸袋，一张金黄色的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加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
8: 今天的茄子哪里收来的？今天茄还有点好嘞。
9: 这茄子是刚刚在这山上剪下来的，新鲜得很，你看。
0: 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清洗是杨桥兵烹制野生菌的重要一环。他眼里的野生菌极其脆弱，稍有不慎会让菌儿外观破损，影响原本的香气和美食的颜值。外表粗犷的杨桥斌太懂得如何给这些娇美的山珍沐浴了。
9: 比较细伤的就是金丹泥巴洗干净头两刀就好了。
0: 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兵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当然

0: 除了香芋就会制毒的菌类。
1: 我们主要就是以那个土鸡作为锅底，然后我们就是把各种的像鸡枞、青头菌、鸡油菌、果蔬菌、奶浆菌、荞面菌、北风菌，可以全部合作于锅煮进那个鸡里面，煮出来的鸡汤是味道相当的鲜甜。
0: 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滨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
2: 一山豆呢，漂亮。
0: 外地人总是惊讶于传说中的云南人，冒着中毒见小人人的风险，也要吃上一顿野生菌。而且吃过的人总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下一顿。事实上，大部分可食用的野生菌类少有毒性。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滨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
1: 猪油可以多来些点，炒菌子一定要放猪油，这样才香。
0: 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滨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保证每一朵菌子受热均匀，炒熟炒透。
1: 我们对这东西相当认真，炒了20年的菌，从来没发生过中毒事故。
0: 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就要吃蟹尾腌，平头煎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
2: 中间水还这摸到大关，这是
0: 连接好猪肝和猪肚，再把滚烫的酸木瓜水倒入猪肚，木瓜水从猪肚中慢慢淌进猪肝，妻子不断按压猪肝排出血水，直到木瓜水把肝渐渐烫熟，血水排出干净，然后才将晾凉的木瓜水继续倒进猪肝。慢慢的，木瓜水融进猪肝，猪肝渐渐膨大。
2: 我们蒲民族是大体是在十冬月间杀国连猪的时候，共同庆祝今年的一帆风顺。
0: 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寒露，天气渐凉，但相濡以沫的陪伴相守，根植记忆的美味，让秋天不再萧索，而是平凡的人生里难觅的幸福滋味。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

0: 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
6: 你那个是绿豆麻子的，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啊，你吃你一个，啊，可是生吃可以生吃的那个，那多好，可是那。
5: 烧、烤、煮和生吃是哈尼人家制作一桌美食的必备方法。苏英仅凭着寒露时节出土的食材葛根，也凭着一己修炼了30多年的厨神内力，用自己琢磨的多样烹制手艺，准备做一桌葛根盛宴。
6: 我一看见爸爸妈妈经常割挖野生的回来煮吃，平时了嘛脖子疼啊，那得吃肉蛋的时候就一天能就吃葛根了嘛，所以说我又想着这葛根有种好的疗效，我又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妈妈的就研究葛根嘛，我就研发我自己的那个葛根系列菜，化掉嘛，是吧？
5: 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技艺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6: 这个是葛根煮最好的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晓得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5: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

0: 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十分钟就可出锅。
1: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了！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儿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儿。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
1: 不要太细噶，细了你就那个月子就揉不起来，噶，煮饭就行了，噶。
0: 肉圆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葛根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
1: 我本身自己是吃货，我比较喜欢吃，特别爱吃，所以我自己是一直在做这个安利出的菜，欢迎大家来品尝。
0: 民以食为天，而食不仅是哈尼寨子厨神苏英的天，也是他的地，是苏英的人生轨迹中爱的来处，也是爱的去处。
2: 做菜是不是快乐？快乐的做，快快乐乐做出来的菜更好吃。
3: 来，大家一起来。
0: 葛根宴在寒露时节抚慰了我们的胃和身体，也留住了苏英儿时记忆里温暖的瞬间。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火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奖。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神人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它其实它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

0: 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
2: 是
0: 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鹭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鹭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个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灵气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奇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非遗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

0: 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1: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
2: 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他都有他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一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0: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3: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0: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4: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0: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

0: 处就卡针了。
1: 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唔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骨骼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放弃，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2: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咸湿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在记者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这其中有何深意？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俄签署了长长的合作清单，宣布共同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这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将与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交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赖清德在520就职2周年所发表的讲话持续引发各界挞伐，他精心包装分裂话术，无法遮盖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的本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当天正告民进党当局，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首先来关注，5月20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此之前，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总统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

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

0: 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不同场合会面超过40次，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是中俄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的根本保障。5月20号，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普京总统用中国古语表达重逢的心情。
2: 长期以来，中俄元首保持密切沟通，续写友谊佳话，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引领和亲力亲为的战略谋划，推动中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成果，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最根本、最可靠保障。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作出今年启动中俄教育年的战略部署，这是传承世代友好、拉紧人文纽带、实现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在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普京总统共同见证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还签署了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和公平贸易。双方承诺共同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或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协调配合。当天，普京还会见了一位特殊的朋友，26年前在北京偶遇的中国男孩彭湃。2000年夏天，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在北京北海公园偶遇了10岁的彭湃。当时，彭湃的父亲把他放在护栏上，普京主动走上前，将他抱了下来，并与他合影留念。高中毕业后，彭湃成功申请到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远赴俄罗斯留学，进入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学习桥梁与交通隧道专业。如今， 澎湃已经成为湖南一家

0: 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1: 聊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普京总统他非常意外。我就介绍这是小时候的我，然后他问这个站在旁边的人是谁，我介绍这是我的父亲，他还让我带他向我父亲问好。
0: 彭湃说，26年前在北海公园与普京总统相遇，成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连日来，随同普京总统访华的多位俄罗斯政要对中俄双边关系发展、访问成果予以高度评价。俄总统助理表示，俄中合作精神切实可见，两国间的合作氛围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共同工作的具体成果中。俄中关系建立在坚实的互信基础上。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中关系不仅发展平稳，更具备战略稳定性。两国关系是经过统筹规划、精心构筑、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元首每次会晤都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
2: 在21号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两国元首对加强两国合作寄予深切期望。
3: 昨天，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举行了会晤，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0: 何亚东介绍，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今年1到4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了良好开局。
3: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这充分体现出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期望。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您好。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推动发展更高质量的中俄关系。那么您怎么解读这其中的深意呢？
4: 那首先呢，能提出来，我觉得是肯定了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啊，所以才要这个目标设得更远，要更好啊，更高质量，也就是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高的质量的这样的一些成绩、一些合作，那么一些数字啊，也都能说明这些问题。比如说，在贸易问题上，这个双方的原来的目标呢是2000亿，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年中，这个贸易额啊、总额啊，都是超过2000亿的。那在今年前4个月，那增长这个幅度啊，更是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这种互利合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是很比较这个相当增长很快的，可以说质量很高的这样一个互利合作。当然这还不够啊，我们说要更高质量，那实际上就是领导人看到了我们在无论是政治互信互利合作还是其他方面都有更多的这个潜力啊可以发展，比如说这个人文交往。我们知道这个人文交往啊，其中双方领导人都提到了哈，其实我们的这个比如说

0: 更多的中国学生到这个俄罗斯的高等院校一些研究机构去这个学习去交流更多的这个俄罗斯人来华或者在这个俄罗斯学习汉语。那这本身呢，就是这个人文交流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去年这个时候呢，我正在也在莫斯科当时我们走访了不同的一些这个商会这个组织等等，我们可以当时呢亲眼看到，就是俄罗斯年轻人对中国的那种就是向往好奇热情，尤其是学汉语就想着将来有一天我要去中国看看。所以这种这个态势这种潜力有必要进一步的释放，那么在进一步释放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两国的这种交往应该是更高质量的，随着国际局势的这种动荡不安，那么两国有必要在这个战略协调上协作上做出进一步的更高层次的这个协作，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个核心利益所以这些都是有很多。可以说是更多挖掘的空间，更多发展的空间所以领导人才提出来要更高质量的在这些方面进一步发展。
1: 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俄签署了长长的合作清单，宣布共同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那么，这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这里提到的一个合作的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多边主义。这个贸易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大背景也就是在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到了今天这个样子，说逆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倒退等等等等，总之呢，这个全球化可以说是这个受到了破坏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主义的这个态势在增长。所以在面临这样一个背景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共同的携手推动，那么这个全球的自由贸易全球贸易多边的这种贸易发展，那么其中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合作那么里边就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两个这个会员，无论是。这个 G20，我们知道二十国集团，还是这个我们叫 APEC 亚太经合组织，更不要提我们的金砖海上合等等。那么这两个国家呢，一个是都是比较大的经济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这个俄罗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供应者可以说从能源的角度来看，那俄罗斯是少有的几个能源大国或者能源超级大国。我们知道，在今天能源短缺。那么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受到这个威胁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声音或这样的一个国家可以发挥可以说是更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是一些都是很重要的两国重要的政治力量。我们知道他们是全球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两个这个在可以说不同的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那无论是在这些。多边的这些组织里面，包括这个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还是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里面的成员，还是我们说这个以全球南方国家主要以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那么金砖集团上合组织等等，应该说这两国的合作都可以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推动这些组织朝着一个比如说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有秩序的。那么多极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前进主要是另一方面呢，就要反对那些比如说单边主义那些这个甚至这个追求全球霸权的一些做法在这里呢，这个两国的合作尤其显得重要。
1: 谢谢许勤铎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21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针对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时表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5月2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

0: 并就台湾地区领导人所谓520讲话答记者问。
1: 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针对赖清德的所谓520讲话，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下午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赖清德通篇讲话充满谎言，自欺欺人，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心虚。
1: 赖清德20号上台满两周年，他以直播记者会方式向民众发表所谓讲话。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下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代表台湾最大所谓在野党正式对赖清德讲话作出回应。
2: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里面充分的反映出了赖非常的心虚，只是堆砌的词藻跟形容词。
1: 郑丽文强调，国际社会与最新民意已清楚表明台独是死胡同，他呼吁赖清德不要再以台独绑架全台湾2300万人民，
2: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们的台独主张、两国论的主张，从来都不是美国支持的政策。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废止你们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1: 拿着赖清德的演讲稿，郑丽文严厉抨击长达25分钟，还讲到一度拍桌。
2: 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你不要早上才说重新的定义台独的含义，然后不到一天又说台独不存在，如此儿戏，如此的言行不一致，只是暴露出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当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如同他施政两年交出的成绩单一样苍白空洞，
3: 必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
1: 黄国昌强调，民进党当局持续用信息落差掩盖其施政失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所谓在野党，不仅未能回应民众质疑，反而显露其无限扩权，带着行政团队选择性遵法，将施政路线建立在政党意识形态之上。如此傲慢、不知反省、谎话连篇的赖清德，俨然已从所谓台独金孙变成败家子。
3: 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赖清德所谓520讲话遭岛内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这是铁了心要在台独这条路上走到黑吗？
4: 确实，如果我们从昨天赖清德的520讲话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仍然展现出了非常强硬的谋独的姿态，并没有因为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亲自的敲打而有所收敛，这显示出了赖清德的谋独的意志非常坚决，未来他的施政恐怕仍然会在谋独的路上一路狂飙。那我们要指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首先是因为赖清德本人是所谓的台独的精孙，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精心培养的政治人物，并且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死硬的台独分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理念性的台独政治人物，与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的投机型的台独政治人物是有所区别的，因此他谋独的决心是很大的，他也会坚持的谋独。第二，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他也进行过相应的政治精算，在他认为他必须要顾好他的声律基本盘，只有这样他的执政才能稳固，甚至能够追求相应的连任。而他也认为在野党虽然势力不小，但是如果能够通过相应的司法手段进行相应的操作的话，仍然能够溃散击溃在野势力，能够确保未来选举胜利。因此他为了照顾或者说拉住声律基本盘，他也不愿意退也不敢退。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指出，对于今天的赖清德当局来讲，他执着地认为虽然今天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他进行了相应的敲打，提出了所谓的不支持台独，但是他以及他的幕僚可能会认为，今天的赖清德当局其实也可以通过对美国更大规模的军购，通过输送更多的资源来拉住美国的保守和反华势力，并且他也认为虽然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但是在美国政治生态当中仍然有许多其他的山头可以去钻营，可以去依靠，因此他的以外谋独之心也并没有死。最后他也始终觉得，虽然中国大陆频繁对他发出了警告，但是他觉得自己是有恃无恐，他似乎对台湾的防务部门的能力有实质的决心，似乎低估了我们反独的意志和能力。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向全社会发出积极的呼吁，要充分认识到赖清德当局谋独挑衅对于台海和平乃至对于整个区域和世界和平的巨大的威胁。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发展自身的能力，只有以强硬的实力有效地遏制台独，才能真正地维护好台海的和平。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两岸的民众应该团结起来，尤其是岛内的在野政治人物和民众应该要清醒地认识到赖清德的谋独对台湾造成的巨大的风险，应该要进行一系列的有效的制衡，促成2028年台湾政治生态的彻底的翻转与变革，进而终结赖清德和这个台独政权。因为只有这样，台海才能真正回归和平，台湾社会才能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未来。
0: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岛内的消息。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当天，超过200辆出租车来到高雄市政府前抗议，司机高喊求生存、反剥削、顾生计，控诉油价涨、保险涨、维修涨、生活成本全面上升，为政者却纵容车行巧立各种名目收费。
1: 求生存，
2: 求生存，
1: 反剥削，
2: 反剥削，
3: 拉着布条呐喊，上百位出租车司机站上街头，为的就是要争取权益。20号，全台汽车驾驶人权益联盟在高雄市政府前集结陈情抗议，超过200辆出租车到场捍卫生存权，并提出调涨合理运价、成立出租车咨询委员会等四大诉求。
4: 像中北部他们是停滞60秒跳5块，但是我们高雄呢是必须停滞100秒才跳5块。
5: 唔通安尼欺负咱基层的劳工啊！对。
3: 据了解，截至4月，全台出租车牌照量约10万张，已挂牌约9.3万辆，空车额约6000张，但有出租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车牌漫天喊。

0: 价，甚至台中还传出一张车牌需支付新台币35万元的挂牌费。台交通部门打算修改条例禁止，但挡不住高涨民怨。
1: 车行巧立名目去跟大家收取这些高额的费用，对我们司机的说法都是说啊，现在就是没有了啦，啊一块，我现在手上就一块牌，你要的话，那你看你出8万，啊有一个喊10万的，你要不要再多加一点？
2: 他开口就跟我要5万了啦，那现在有说听说越涨越高了啦，
3: 只能他们指定的银行才可以贷款。
0: 抗议人士也指出，多年来油价涨、保险涨、维修涨，生活成本全面上升。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也是出租车司机自行吸收，但出租车运价却长期无法合理反映现实，司机每天工时越来越长，收入却越来越少，因此要求重启运价审议机制，才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4: 我们会一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法定的程序，来成立计程车咨询委员会。
0: 出租车司机的呐喊只是岛内民众当下困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高雄市的劳工资遣通报人数与歇业工厂数也不断增加，传统产业生存困难，但高雄市府与民进党当局并不作为。对此，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明泰在高雄市议会质询时痛批当局官员别只喊口号，应拿出具体对策。
5: 现在商业有多惨，你坐在办公室绝对不知道外面的惨状，这些人你要叫他台积电上班吗？容纳得下吗？到目前为止，我们高雄市政府帮这些传统产业做了什么？但政府的做法弄化口号引导他们转型啊，还转什么型？政府一个数据含劳工局的数据差这么多，啊恁为什么拢含劳工局这边？是安那拢无迄个横向联系咱执政者？我们本身不能只喊口号啦，卖干那拢讲 AI 啦，什么话啦？我跟你讲啦，真正是 BI 啦。
6: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叶耀鹏先生。叶先生，台湾产业发展严重失衡，症结所在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大陆呢是已经多次释放出了善意，可是民进党当局却一意孤行。那么广大基层劳工和业者又该何去何从呢？
7: 的确，这个问题是台湾目前所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股票指数涨到4万多点。但这4万多点是不是就代表了整个台湾的经济好转呢？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毕竟股票族，而且真正有能力去玩那些高科技股票的人呢，或者是从事这个高科技产业的这些人呢，毕竟是占台湾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的这个军公教人员，还有一般的普罗大众以及一般的庶民，他们跟股票的这个涨的指数完全无关，因此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呢，完全出乎大家想象之外。更何况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龙头这个产业，就是说比方讲不动产产业，台湾的不动产也曾经很欣欣向荣，可是最近呢，因为土方之乱，这个土方的废弃物的这个土的处理呢，从以往每立方米大概是300块台币，现在已经涨到3000多块台币，涨了10倍之多。然后何况呢，这个物价又跟着涨，所谓物价涨就原物料涨，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工人也不好请。为什么不好请呢？因为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有点跟以往脱序了，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比较脏苦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大家宁肯去送外卖赚那个微薄的薪水，可是呢，你说木工、水电工等等呢，就不好找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建筑业也是一片哀嚎、哀鸿遍野。旅游业原本期待，如果说两岸能够同行，两岸这个旅游能够开放的话，那么好歹大陆客到台湾来，绝对可以注入一股很让台湾可以复苏的这个活水。可是呢，民进党执政之下呢，他就完全拒绝大陆客来台，因为让人民走得更近的话，对民进党的台独呢，就是多了一层障碍，对民进党的谎言呢，更容易把它拆穿。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台湾目前的这个惨况是很可预见的，就是说接下去如果科技股也泡沫化的话，你说该怎么办？纵使没有泡沫化，中下阶层呢，大家都不晓得明天在哪里，

0: 当局涉嫌利用编列无人机商购，为之预算图利绿油油，绿营则指责这样会危害所谓台湾安全，损害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国国民党籍民代21号在台立法机构以台湾无人机产业公司碳基科技为例，揭露其从董事长到执行长都出身绿营。
1: 连昔日英系的重要幕僚洪耀南都在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股东名单里面一咖比一咖的大，洪耀南是谁？蔡英文办公室特助，长期处理民调选战分析，怎么现在变成无人机专业？他的执行长尤佩文，他也是图醒哲的秘书。
2: 陈文宏，05年。
0: 是民进党新竹县党部主委，所有最大的光荣的所有的他人生的经历啊，就是绿色。
3: 预算不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4: 包括董事长陈文宏在内，碳基科技公司的骨干通通出身绿营。
0: 国民党民代质疑该企业进军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时间点，就是民进党当局积极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那一年，一切都这么刚好。
4: 也是在同一年，陈文宏成为他们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它其实是一家亏损非常巨额的公司，如果不是找了陈文宏，如果不是找了洪耀南，公司能够起死回生吗？
5: 就此，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生峰先生。从潜艇到无人机，民进党当局打造的所谓自造和非对称战力，每一块拼图都漏洞百出，那他为什么可以表现得无能又霸道至此呢？民进党面对经过的问题，不是无能和霸道，而是继续在做诈骗集团。前一阵子刚通过的高额的7800亿。 台币的经过，那一些主张高额经过的，请向社会做一个交代吧，因为我们花出去的钱不是保卫台湾，是作为人家的筹码。民进党还在不断的叫嚣，在这个礼拜六还准备要上街头，理由就是要经过保台湾，而别忘了，请你明天告诉我们，川普说经过。 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为什么我们还要累那么多的人民的血汗钱？既然经过都只是筹码，从美国买先端的武器保卫不了台湾，成为筹码的时候，那台湾有何能力要来自制保护台湾的武器呢？我们就说潜水艇好了，就算潜水艇第一艘发挥天文数字。 能够造好，造好了之后，在经过只是谈判的筹码这一个大方向下，后面几艘的零组件还能买得到吗？还有谁会供应给你？所以制造的潜艇是一个大骗局，是一个芯片局，是一个所有威力啊，不，所有台湾的政客应该挡掉的一个预算，因为那是公然的欺骗。 至于无人机，那是更是大大的骗局。中国大陆今天占了全球 75% 以上的无人机的市场，因此，连美国今天要发展的无人机都非常的痛苦，原因零组件在中国大陆的手上。我们要进行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是从中国大陆要买零组件来组建武器来对抗中国大陆。 这不是很荒谬的事吗？所以台湾发展民用的无人机、发展经济、发展工业是正确的，但是发展军用的无人机是大错特错，是在骗我们的。别忘了，民进党执政以来有一个特点：台湾缺什么，他们就捞什么；他们想捞什么，就创造一个议题就来贪什么。当台湾需要什么？
0: 他们就骗什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是霸道与无能，简直就是一个诈骗集团。谢谢李生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5月21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州开幕。
1: 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冯世正。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马晓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嘉宾表示，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同胞心灵日益契合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涉台专章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本次大会正是对相关精神的生动实践。在主旨演讲环节，业界专家学者围绕两岸关系发展大势、经济合作深化、青年交流融合等议题发表演讲，多维度剖析两岸融合现状，共探协同发展机遇。当数字浪潮与两岸融合大势交汇，青年一代究竟该如何找准坐标、乘势而上？与会学者也给出了建议。
2: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融入到这个一个大潮里面来，既是促进两岸融合，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字时代啊，在数字文明当中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时代机遇。所以我觉得两岸融合当中，青年应该把握这个时代大潮，把握祖国大陆发展大势，去创造属于数字时代的新的人生和新的事业。
1: 当下面对大陆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但台湾岛内青年仍面临信息壁垒，如何打破误解，传递真实的大陆面貌？台湾自媒体人翟轩给出了他的答案。
3: 这次融合大会其实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在于说，接下来台湾的青年能够怎么样接受到更正确的讯息。其实在大陆方面一直不断出台很多对于台湾青年的惠台措施也好，或者是帮助台湾青年能够来到大陆这边工作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欢迎他们回家的这样的辅助措施。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更正确的讯息，或者是把这些对于台湾青年的一些优惠政策，把这样的讯息、正确讯息，大陆的现在目前真实的面貌能够带回给台湾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再被这些错误的讯息所影响。
1: 本次大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服务国家统一战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机制化平台和标志性品牌正式起航。依托招商月暨海交会这一国家级经贸窗口优势，大会将持续集聚两岸优势资源，深化理论与实践结合，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贡献更多高质量成果。
0: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有福之舟。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

0: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新民航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现场考察，并走进福建馆参观指导，对福建深挖用好理论富矿、编写理论读物给予肯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陪同参观。福建馆总面积约74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多种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展馆聚焦闽式生活的经典场景与新内涵，设置6大板块，重点展示福建精品出版、全民阅读、非遗传承、工艺美术、文创开发、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并设置文化新三样出海、福建省文旅数创基金、福建省文化科技特派团等专题展区，宣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馆内文化科技融合的相关展陈成为关注焦点。福建微短剧创作运营中心全国首发的 AI 剧本游产品、 AR 非遗沉浸体验、秦岛奇遇 XR 剧场、 AI 加石雕智能制造等前沿项目纷纷亮相，互动式体验打造出热门打卡点。文创福建直播间和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线下体验与线上消费链路，推动流量变销量，为加快发展文旅经济、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探索。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将于5月25号闭幕，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000余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展出超12万件文化产品。
0: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
1: 会议研究了加大力度投资于人问题，听取了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人社厅和泉州市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发

0: 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谋划实施更多项目，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要着眼先行探索，加大投资育人的政策驱动力，强化政策举措的集成供给、协同联动、实效评估，研究出台投资育人行动方案及配套举措，整合涉及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促进就业、公共服务、人口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和政策，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政策体系。要着眼扩量提质，加大投资育人的项目谋划力，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模式，对接国家部署，紧扣福建特色，回应群众呼声谋项目，让投资育人更好服务产业能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提质增效。要着眼高效推进，加大投资育人的资金撬动力，更加注重激活投资育人的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把政府的钱切实花在刀刃上，让社会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格局。要着眼有效保障，加大投资育人的基础支撑力，强化工作合力、数质赋能、激励考核，健全完善相关指标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将发展重心从短期务的积累转向长期人的发展，确保投资育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行稳致远。会研究了推动我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省商务厅口岸办、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福州市、厦门市汇报，港口集团、厦门航空和福清市、秀雨区做了书面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对台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我省口岸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要注重布局优化，树立一盘棋思想和大口岸观念，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提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升口岸通达能力和枢纽运行效率，完善周边公共服务配套，将口岸打造成为货物集散、人员往来、要素流通的核心枢纽，构建口岸经济发展新格局。要注重基础升级，持续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密口岸航线网络，完善口岸集疏运体系，全面增强口岸货物吞吐和人员往来承载能力和通达水平，打造口岸经济发展硬支撑。要注重腹地联动，推动口岸与产业、与园区、与城市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航空、海港口岸枢纽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口岸与腹地从通道连接向联动发展全面升级，集聚口岸经济发展强动能。要注重服务提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加快口岸智慧化建设，有效提高口岸服务效率，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增强口岸经济发展软实力。会议听取了十一届省委财经委第十二次会议研究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问题议题部署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锚定目标，立足禀赋，上下联动，坚持科技驱动、品牌引领、联农带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形成农业加多元业态，加力打造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要持续深化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好福建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省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社区市和县级市区金融机构、省管国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5月20

0: 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劳尔·贾利尔一行。
1: 省长赵龙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贾利尔，副省长赵增联参加。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客人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阿关系，2024年同米莱总统会晤时就巩固发展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地方间深化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持续向好态势。福建与卡塔马卡省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步，我们愿同贵省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矿业、经贸、文旅、体育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携手实现共赢发展。贾利尔表示，很荣幸第三次来访福建，每次来都感受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卡塔马卡省矿产资源丰富，葡萄酒和橄榄油等特色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希望两省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交流互访，更好造福两省人民。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

0: 地图，然后经过那个红外线相机传输到平台上，然后可能我们就两三分钟之内左右就能看到他这个回传回来的视频。
1: How is it identified?
0: 它是用那个系统自动识别，主要是根据每种动物的不同特征来进行一个识别。
1: And like you see this data stream coming down, you see it saying tiger. You click on it immediately to see it.
0: 会马上看一眼，出现在东北虎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眼它的体态特征是健康，然后看一下它的出现的位置。对于人和或者是动物来说，是不是能达到这种一个人和虎都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
1: You've been here almost 3 years. In the last 3 year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ad to kind of warn a village about a tiger nearby? 2 times? 10 times?
0: 因为我们每天就基本都是都会发。
1: Yeah, but there's understand, mean by.
0: 我们不光预警东北虎，就是豹活动。然后像夏天左右熊活动也是有。

0: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盖表？
1: 对啊，你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2: 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对呀，
3: 没有，
4: 说说
3: 有没有？
0: 说说
5: 有，
0: 说说，
5: 但具体的我不能说。
0: 哎呀，说说说说，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2: 农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哎，
6: 来来来，想跟不跟？
3: 对，是。
7: 可以，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全买，尤其是不能借钱。
0: 好包在豪哥身上，
8: 千万不要，豪哥，
9: 你妹妹一顿吃2斤饭，我养不起。
0: 你说你闭嘴是不是？

0: 你也想买啊？
1: 我才不买呢，你最好也别买啊，你别让大家买，否则你要遭埋怨的。
0: 遭什么埋怨啊？
1: 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股券、公债、股票，那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
0: 每次不一样、啊、
1: 每次不一样，每次都一样，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
2: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是党国大政，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更不许偷偷。
1: 你不是好人心吗？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0: 我就算破产了也会比你有钱的。
3: 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
4: 成交量很大，
3: 去忙吧。
4: 好，
5: 不错。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
6: 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嗯。
7: 先生，
8: 先生，徐若来。啊。
5: 魏若来
7: 先生，
3: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7: 有人在抛售股券，而且成交量不小。
8: 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
5: 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股券进行交易。
8: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股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5: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
8: 是。
5: 有些人胃口真的是大，就不怕撑死。
8: 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5: 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
9: 干杯！
1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1: 这还得感谢老李。
12: 坐坐坐坐坐。
11: 哎，哎呀，老李啊，我手头的那些库券都抛的差不多了，你呢？
13: 我的也全抛了，我是真没想到，外面这些市民现在是如此的疯狂，你抛多少他们就能吃多少，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哎呀，
12: 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都想跟着喝点汤，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哎，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瞬间就崩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购。最起码得有十几点的利润，搞不好三十点都是有可能的。我
14: 那是吧？
12: 诸位诸位，听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15: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五千大洋，怎么样？
16: 五千。打麻将花子吗？我捐八千，
17: 我也捐八千，
18: 那我就赚一万吧。
19: 我一万五。
16: 于老啊，嗯，咱们收的那么多，啥时候抛呢？
18: 不会最后
16: 砸手里吧？
10: 奶奶。哎呀，对阿拉没什么信心啊。
16: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10: 康爷，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嘛？有空呢，侬去打听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态度？

0: 康爷，康爷，打听到了，前两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孔先生亲口说，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券。
1: 属实吗？
0: 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1: 就是说，现在买进还有的赚，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
2: 嗯哼，好啊，下去吧。嗯，好啊，妙啊，妙哉呀！嗯，老大爷，我困觉啊。
3: 对，这样多少钱？
2: 滚多少钱？
4: 哎，对，最好了，你跟我讲讲嘛。侬放心，等周一赚了大钞票，侬、老豆、伊拉、房租，周一统统给你们打八折，开心吗？
5: 真的？嗯，那我老开心了。
2: 我今天呀、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说是财政部要提前收回库券。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八十。
2: 听懂吧？
6: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
2: 哪能可能呢？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
4: 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
2: 啥道理？要照我说啊。 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4: 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
2: 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
4: 这个不行的，周爷，魏哥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2: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伊哪能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
4: 这种事情嘛，财政部讲的呀，
7: 还是去问问若来好，不要冒险。
4: 老头刚刚对个，应该去问问。有，但是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
7: 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情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4: 但是你呢，直截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啊，你这样子问他，魏哥，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
2: 小魏家私通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抛啊？哎呦，就说明要涨。有道理，这是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做出来的结论很准确。听若来的，没错。
7: 那我去问问了。
4: 好呀，我等侬消息。
7: 好。
8: 谁啊？辉哥，我。
9: 怎么来了？
8: 来给你送点宵夜。
9: 哦，
8: 这不有的鸡汤，尝尝。
9: 谢谢。
8: 哎，小心烫啊。
9: 哦，好嘞，好嘞，早点睡吧啊。
8: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情问。

0: 梅哥，我还想再买点过去。
1: 周姨最近赚了不少，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
0: 目前的这个趋势到80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1: 80，你确定吗？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量力而行嘛。天，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贪心的。那我先走。
2: 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到80啊，赶紧抛啊！哎，
3: 是啊，魏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2: 哦哟，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3: 开心，真的假的？
2: 周瑜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不值钱，
1: 要多少？能借多少？
2: 没底价，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
3: 谁说没有啊？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
2: 你？
1: 就这德行，
2: 白给都不要。哎，老板，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3: 那又怎样？
2: 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能借多少？

0: 你不是说南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呢？
1: 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2: 骗子，大骗子！
3: 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0: 这个局，
2: 骗子，大骗子！
4: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2: 早就这么吐了、哎。
1: 大家不要吵架，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
0: 怎么不至于？南京从一开始就算成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股权。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扣上破坏战信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2: 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3: 是。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0: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怎么回收？怎么回购？

0: 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1: 那就不回购，大不了拉出去枪毙，挨个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2: 枪有什么用？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
3: 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4: 怎么说？
3: 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4: 先，先给个大致范围。
3: 90？
5: 90？
6: 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5: 杀了我！
0: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才
7: 是
0: 多少
7: 啊？是啊！
1: 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
3: 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9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
8: 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9: 进。
4: 先生，库券又出大事了，先生。
9: 何以见得？
4: 建设库券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
9: 他们已经在做了。
4: 在交易所赎回吗？
10: 之前卖给谁的，
9: 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4: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9: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4: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9: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4: 那些散户呢？
9: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了，自求多福吧。

0: 第一个是我的，第一个是我的，你先看看，对这个，
1: 曾伟啊，破了没有抛的，那你晓得赚了多少啊？啊，
2: 晓得，
1: 阿兰这次一定要并咯，啊，不到100，绝对不跑。
3: 对，
1: 等到阿兰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
0: 好，行，
4: 阿玲，哎，
1: 做两件旗袍。
5: 行，我还没穿过呢。
6: 来来来来来，
1: 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说去装修一下。啊，阿拉的门面呀。
6: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能遮雨，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0: 谢谢周姨，
1: 能跑赶紧跑啦，不能太贪心。哎呦，回来，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哎呦，回来，跑跑跑跑跑跑。
0: 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破了？
7: 为什么？
0: 对啊，哎呀，小薇露宿来，一见到我就讲，破了吧，破了吧。
1: 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0: 有什么？
7: 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80抛啊？
0: 根本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
8: 阿拉要是80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
7: 嗯。
9: 哎，总来回来了，
1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朱姨，咱们就没往花掉吧，已经赚的够多了。
1: 对呀，
2: 大家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好，等到100，马上跑。
3: 好，行，好，好，好，
2: 好
3: 了，
2: 姐们，咱们通稿去。
1: 好，好，好。
4: 这几天的报纸，都是建设库圈的，铺天盖地。
2: 我知道。 就连公债司司长、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任为库权做宣传，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4: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
1: 这些年几年啊，才纵容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可悲。
2: 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缓过来。
4: 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 我们都有感召，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0: 先生，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炮弹的。
1: 他们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到盆满钵满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库券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咱们是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嗯，相信我。

0: 上市，明天再来。
1: 杜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股权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2: 我知道，控盘锁仓，你俩太天真了。财政部今早已经正式发文，申请要以。
3: 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搿个消息一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这帮银行啊，这一进一出，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还得倒贴。
4: 催完了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差不多。明早一开盘。
0: 拿赚的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两。那可哪能？好啊，好啊，当然好啊。喂，
5: 可南，
0: 宗先生。
5: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0: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5: 不要多问，全抛。
0: 可是宋先生。

0: 对，
1: 先生，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
2: 把库券都抛了，能抛多少抛多少。
1: 不是应该锁仓吗，先生？
3: 我让你抛就抛。
0: 是，
1: 快把建设库券全抛了，抛了。
4: 赶紧吧，有人在打牌，
5: 不可能！
1: 抛，快点抛，
0: 好，快去，
1: 快，
0: 去。

0: 先生，总裁电报。
1: 爷，
0: 接委员长急令，兄以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以地支匹幸，定会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示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稳妥处置。 大局为重，切记。

0: 的公民是有担当的，是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我在此呼吁广大市民尽快回到生产生活中去，为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民国而努力。
1: 这话他们也敢说？
2: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无耻之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
3: 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
2: 大敌当前，抗日不积极，就知道整天搞围剿。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九一八后啊，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老蒋说：“去腐乃能防度，言犹在耳啊。”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度。
2: 我有点担心魏若来，这一次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那接下来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如果他做了，那手上就会沾满血，成为他履历上的瑕疵。
1: 只要能拿到那份恶意操纵证券的交易清单，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只是交易所已经查封了。
2: 查封了？
1: 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找机会啊潜进去，将库券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

0: 宋莹啊，
1: 哎，小宁，
0: 写一份报告，把库券发行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交给财政部。
2: 是。
0: 央行得背这个锅。
2: 明白，先生。
1: 回去工作，
3: 先生。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追查幕后黑手，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先生，别再犹豫了。
0: 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未必会提供。
3: 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先生。
0: 这事儿就放放马路来了，牵扯的面太广，也急不来。
3: 先生，
0: 眼下呢？最重要的是民意，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平民愤会出大乱。
3: 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接受惩罚，就可以平息民愤了，先生。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于世清他们。
0: 哎，如果支持他们就好了。
3: 他到底是谁，先生？
0: 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失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3: 是南京吗？
4: 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
0: 宋先生还是可信。
3: 那是上面的人吗？先生，到底是谁啊？
0: 你别再猜了，魏若来，别再猜了，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党国刚刚。

0: 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正是那就更要破旧立新啊！
1: 搞建设呢，
0: 更要破旧立新啊！身上长了龙，说不瓦掉，会得败血症的。再不拼，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
1: 我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
0: 用谎言捍卫信誉吗，先生？
1: 你的青山在吗？
0: 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又流，它又有何用呢？ 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你说什么？不想干了。先生，之前我假备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但是我忍了，我听您的了。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对不起，先生。
2: 若来就是辞职。
0: 对不起。
2: 若来。

0: 我不懂，我不懂，明明说好可以赚钱的，钱呢？为什么要骗我？
1: 没骗你，阿文，你下来！
2: 你说过我能买的，你说过的。
0: 我是说过，但我这不是说了不许借钱，你下来。
1: 我不能赚钱的，
0: 我帮你说过，我上次说过，那时候跟周毅也说过，我人都说可以赚钱的，
1: 为什么要骗我？
0: 以后我慢慢还，慢慢还，你先下来。
1: 哪里还有以后啊？
0: 一直得要钱的已经上门来了，我不光把这些债的钱都亏掉了。
1: 现在还道歉了，他们几百块大洋，几百块呀！
0: 我怎么还？我就算把这跑断了，我也还不上，我利息都还不上呀！
1: 我帮你还，我帮你还，我把那些混蛋全都抓住来，我帮你还，你先下来，阿文，我还你个公道！
0: 你看看这刀不我他们的，
1: 上次那个假币怎么样？
0: 那么多兄弟不还是白白死掉了？
1: 你再变心又能怎么样？
0: 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
1: 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这些畜生，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
3: 阿文，你先下来，阿文，
0: 你是羊，不是狼。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赵琳，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姑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0: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1: 琳琳啊，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
2: 啊，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
1: 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啊，你要去哈乐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
0: 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
1: 琳琳，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
0: 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1: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好啦，早点睡吧，明天一早都费劲呢。
0: 我宁愿上两个月的数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
3: 前往哈乐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T 2333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
0: 不好意思，抱歉，借过一下。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你没受伤吧？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
3: 请尽快前往。
0: 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
4: 啊！我的无人机，真冒失。
5: 欢迎乘机，就是这儿了。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
4: 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呜呜呜！哔哔哔哔哔哔！
0: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
3: 各位旅客，
4: 不好意思啊，
3: 因为气流影响，
4: 是你？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0: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着没法休息。
4: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
0: 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飞机，你到哪儿了？
0: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7: 赵林，
0: 阿奇叔叔，
7: 赵林，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0: 我知道。
7: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0: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7: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0: 哇！是骆驼。
7: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快上来吧。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在这等一会儿吧。
0: 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1: 那就好。你爸呢？
0: 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1: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0: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7: 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晾在这儿了？

0: 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嗯，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1: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
2: 空气阻力，我就刚好落在货车上。计算误差有点大呀。

0: 帅啊！
1: 快停车！
0: 啊，你基本没事儿。
2: 那个，
1: 你欠我一句道歉。
2: 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0: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3: 傍晚预计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0: 拿回背包，去地宫找爸爸。
1: 爸爸，
0: 入口在哪儿？又见到那个凡人男孩，请期待下集《沙湖的秘密》。

0: 机，我去爸爸那儿过暑假，带着笔记本去地宫，没想到路上弄丢背包，还被讨厌的男孩误会。沙湖的秘密。就是这里了。啊，好大一片废墟。地宫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1: 爸爸，你在哪儿？
0: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
2: 对了，爸爸的笔记。
0: 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
3: 找了半天，连根沙狐毛都没见到。啊，
0: 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啊，
2: 哎，啊，对呀，沙狐也可以是图案啊。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
0: 这个不是，做个记号。
3: 入口到底在哪儿啊？
2: 啊，谁在那儿？谁？
0: 没人啊。
2: 哥哥！啊！怎么又是你？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0: 哼，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2: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2: 啊，
1: 哼，哪像了。
2: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0: 啊，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2: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0: 嗯，
4: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
2: 这块石头不错，呵呵，挺像石头的。
0: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2: 走开，没信号了。喂，等一下。喂，
0: 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2: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

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0: 是科技时代。
1: 啊，什么声音？
2: 赵林，这是你的东西吧？
0: 快放下它，我在找沙湖的图案呢。
2: 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
0: 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2: 这是不好，
0: 让开！危险！谢谢。
1: 啊，这就是沙湖的图案，那沙湖的眼睛就在……
0: 按照废墟的比例，眼睛在那儿。
1: 哇，
3: 还得靠我吧？
1: 算你厉害行了吧？
3: 哼。
1: 啊，这里没有地宫的入口啊，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0: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
1: 嗯，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0: 孤陋寡闻，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是外星人留下的信呢。
1: 这是两码事，
0: 数学上这叫同理可证。
1: 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
0: 这地上有刻痕，好像有图案，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0: 好像是个太阳，
1: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
0: 月亮。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呀？
1: 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花？哎，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
0: 所以呢？
1: 眼中花蕊藏玄机。
0: 干嘛呢？你跳大神呢？
3: 封建迷信不科学，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
1: 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鸿飞，能不能升起无人机帮我看看？
0: 这么大的风，
1: 是不是太勉强了？
3: 我操作就不勉强。
0: 颗石珠，好像还有花纹，
1: 这应该就是玄机入口的开关。
0: 要不我再升上去看看？
1: 来不及了，沙尘暴就要来了，我直接上去看吧。
3: 你怎么上去？
0: 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脚下留情。
1: 鹏飞，麻烦高点。鸿飞，再坚持一下，
0: 我尽力。

快点！

鹏飞触发机关，陷入危险，该如何脱险？请期待下集《未知的地下遗迹》。

0: 上集我又碰到那个冒失女孩，我们一起找到地宫入口，她居然和我同路，那就一起走吧。
1: 未知的地下遗迹
2: 啊，

0: 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女孩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难道你不需要手电吗？
1: 喂，等等，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
0: 切。
1: 这柱子够粗的呀，我都拨不过来。
0: 看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1: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0: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1: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哎，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2: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元素，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洪老师，给你找找。

0: 就是这根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2: 那当然，小菜一碟儿。
0: 没你这样夸人的。
3: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0: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可怎么办啊？
1: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2: 我们分头找找，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碰什么东西了。
2: 哎，知道了。

0: 这个石台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
1: 我看看。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
1: 我就轻轻一碰，我按回去。
0: 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
1: 我们脚下是深渊，难不成我们悬空了？

0: 我们一起慢慢找到平衡点。
1: 周林，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别动吧。
0: 我们不能等在这儿，鹏飞，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爬的地方。咱们该不会活不过三级吧？
1: 放弃就真的输了。
0: 你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嗯，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这里没路啊！鹏飞，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是古国的藏书馆，就要见到爸爸他们了。 我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请期待下集《藏书馆奇遇》。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皮，

0: 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红玉鲜美无比，每个人都
0: 要
1: 经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制作，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

0: 版图之中。
1: 649，
2: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
1: 张老师好。
0: 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嗯，
0: 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也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求求求求，
5: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6: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2: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
7: 胡云。
8: 我在。
7: 6049。
2: 浏阳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9: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2: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0: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1: 知识分子他们要打东九就打东九，一身大刀，团结胜利。
2: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3: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4: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的，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3: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图景。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5: 救命啊！救命啊！
3: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6: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3: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7: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6: 啊！他诬陷我。
7: 少废话，认错，快。
6: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

0: 咱俩都好好的啊！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1: 找我报仇来了？爹，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2: 我给你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吧。
3: 特别是在结尾处。
2: 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呀、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无耻之徒他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 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欣赏，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塔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的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 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 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 所以呢，它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 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 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 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 会听到主角对一个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4: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0: 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它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2: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1: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制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吗？

0: 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1: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虫子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0: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2: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0: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这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

0: 那么在二零七七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

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 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V 都无法改变叶之城的命运。

0: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换。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它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哎，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把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六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三次六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0: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都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0: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1: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0: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1: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0: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1: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0: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1: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0: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1: 不投稿。
0: 不投稿啊。
1: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我就顺手丢掉了。有个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0: 以前还做过什么？
1: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我没有收到外卖。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0: 前男友。
1: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着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

0: 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想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她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她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 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2: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3: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4: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所破歌，他也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2: 首先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3: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2: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3: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4: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 呈现。

0: 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啊，就是对很多作品啊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啊介绍一下。
1: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啊，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啊，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啊，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2: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啊。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啊，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3: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4: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趣，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0: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栖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

0: 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十二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啊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村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啊工人农民啊，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2: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文预算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这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3: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1: 确实最初的哈，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哎，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然后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事例。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啊，还有这种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0: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

包括镇里、游戏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兵老师是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分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0: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

0: 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

0: 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成人。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0: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一个 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

0: 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0: 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0: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柯秀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0: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延绵不断的这种文化，也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柯秋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族起源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氮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3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志，那么就和这个亮岛2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

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柯丘

0: 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历史的渊源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1: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3: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4: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
2: 开馆一年多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5: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继续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那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跟内涵所在。
2: 2025年7月，包括壳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6: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7: 嗯，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6: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7: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6: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7: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6: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

0: 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物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
4: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是蔡阿粉，他们叫我粉妈。厨房里氤氲的水汽总让我想起咸湿的海风，人就像丸子，总要在时代的沸水里翻腾几遭，才能萃出真滋味。这是我30年来永不妥协的老派浪漫。
1: 做好了，谁要来品尝呢？
2: 哇，当然是我了，粉妈，大老远呢就闻到香味了。哇哦，原来呢这就是丸子界的爆款墨斗贡丸做出来的菜呀、啊，真香！
1: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呢。墨鱼味丸、香菇贡丸、烧现仁、猪肚丸、包馅贡丸、爆浆糍粑、奶酪鱼条、前瑞小酥鱼、佛山石烤肠。
2: 哇，原来丸子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呢！
1: 我是丹丸红妈。专业做丸子，
3: 蔡阿粉创办的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0: 公司坚守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的理念，在大陆速冻食品行业深耕近30年。如果说之前的菜哈粉，他所做的是严选上等食材，制作出口感 Q 弹脆爽、吃得更放心的定心丸，而现在的他就是把接力棒交到孩子手里，自己快身呆丸粉妈，坐拥40万粉丝，在新媒体账号教大家如何制作美食的完美女人。
1: 还好遇见你。
2: 还好什么？
1: 还好遇见你。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揭秘这颗安心好丸子是如何炼成的。哇，粉妈你太厉害了吧，做一大桌子我们的丸子宴，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尝我们的墨斗贡丸了。嗯，先吃。哇，也太好吃了吧，这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肉啊，肉香四溢，太棒了。
2: 你知道这个肉含量有85%，
1: 这么高吗？难怪是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了我的全网爆款呢、啊、
2: 这是公司的甜头产品，
0: 墨斗贡丸肉量超标警告，国标特级肉丸含肉量才65%，作为富邦的明星产品，墨斗贡丸直接狂飙到85%加，纯纯的肉感暴击，咬下去全是扎实的满足感。
2: 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做沙拉的，不同丸子都可以的、嗯、然后这个丸子你用烤的气炸锅，现在方便嘛，嗯，
1: 烤串了，对，
2: 烤串的
1: 还可以做成汤，
2: 对，可以做汤，是汤，汤是比较变长的、嗯啊、这个是中西合并的，简单噔一下就完成了。
1: 嗯，像富邦这样呢把一颗丸子做到极致的，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颗丸子是怎么从台湾来到泉州的。
0: 90年代初，台湾云林贡丸匠人擦粉一家回福建泉州寻根，发现当地丸子市场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嗅到商机的他们于1998年举家跨海落户泉州，建起台资企业富邦食品，把台湾反复捶打的贡丸工艺带入大陆，这颗丸子从此落地生根，成为千家万户桌上的一道美食。
2: 我娘，嗯，带你来参观一下。
1: 好的，哇，这是我们富邦的一个品牌式，对不对？
2: 当时有那个探亲这个开放哈，然后吴董他说我来寻根，他的祖籍是在晋江的哦，然后就踏上这个旅游来到泉州看了一下，哎、嗯，这个市场怎么都没有卖这个贡丸，
1: 没有贡丸啊，
2: 对，哦，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发现哈，贡丸这个市场呢在我们闽南地区是一片空白的，
2: 对，
1: 所以呢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商机。粉妈，你看这个系列还不错哎，我看到它是和一个妈祖的联名，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和妈祖的联名系列？哦，
2: 妈祖给我们带来平安福气的，那我们的丸子哈、哦，给人家吃到安心，还有一个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其实我们办这个厂、嗯，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做到质量把关，就是要做到匠心、嗯。哇，
1: 明白了。意思就是呢，不单单是要吃到我们的安心的好丸子，而且还要让大家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
0: 墨斗贡丸 Q 到弹牙，香菇贡丸鲜到上头，这些全靠富邦食品自研实验室的科研天团，每年15项专利真不是盖的，从选材到生产层层把关，复刻大厨手艺让丸子秒变多种吃法，从火锅配角变身休闲零食主角，这简直是懒人吃货的救星。
1: 嗯，刚才呢粉妈是为我们讲述了咱们的富邦是如何从台湾到泉州扎根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啊，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现在的丸子家族了，对不对？嗯，而且呢我特别好奇的是，像鱼丸这样的经典又百变的食物，它的风味密码是如何被我们富邦的研发团队一步一步的解锁出来的呢？嗯，
2: 跟着我走。
1: 好，
2: 就是这里哦，说不定下一位让美食发光的人就是你，
1: 是吗？嗯、就是这里吗、嗯？那我推开这扇门就可以遇见神奇啊！嗯，哇，出发了！

0: 小红老师啊，还好遇见你。
1: 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事情吗？
2: 最想做什么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自己尝试一下研发丸子了。配方设计，让我来挑战一下，来上板子啦！我是四川人，我爱吃辣丸子，辣椒粉得有鱿鱼、猪肉、青椒、洋葱、花生酱。王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食材已经准备齐全了，接下来是不是进行一个猪肉的一个捶打还有混合的环节了？
2: 对，
0: 你教教我该怎么来捶打，我还第一次捶打这个猪肉呢。
2: 就是我们捶的时候要均匀一点，捶的力道要均匀，
0: 这样的一个手势，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再给它聚拢，
2: 对，它会有发亮的一个表面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了。
0: 其实挺费力气的，我现在手都有点酸了。
2: 现在可以加一点盐、冰水、地瓜粉，再接着打。
0: 哇，这真的是一项技术活，我不小心就乱了节奏哈，来重新调整一下。肉泥捶打完毕了，接下来要进行肉的调味。
2: 那我们现在给它揉，
0: 那混合均匀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我们设想的创意搭配融入其中？
2: 是的。
0: 哇，混合调制成功了，在我的掌心进行揉搓完毕之后，我们通过虎口的一个挤压，看挤成我想要的形状。
2: 但这个形状就是比较
0: 失败了，
2: 比较难。
0: 再一次，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操作嘛，
2: 是
0: 给我一些提升的空间，我再努力一次，我一定要挤一个我喜欢的，大家喜欢的圆圆的小丸子。挤好了，下水，咕噜咕噜。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做好的小丸子呢，要放到水里，热水里汆烫，保证我们加进混合进去的食材它能够完全的煮熟。
2: 对对对，
0: 这样才健康嘛。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加大火候了吗？
2: 可以了，加。
0: 就可以看到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沸腾的样子了。我们的小丸子在水里沸腾，翻滚吧，翻滚吧，丸子！哇，今天呢，我独家配方好的小丸子呢，已经煮熟了，马上开始试吃环节，来，真的还蛮好吃的，满满的肉香，我到现在还是满嘴肉香。其实做丸子很简单嘛。我是不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啊？
2: 其实我们的研发工作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原料甄选啊，配方的设计啊，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精准的去称量。所以说并没有今天体验的这么简单。
0: 那刚才的这一顿操作简直就是猛如虎啊，但是呢这原料的硬实力还得加上严格的检测官了，那这才可以带给我们那颗定心丸，对不对？
2: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富邦是如何给我们食材来做最精细化的检测，最严苛的检测的。走吧，我们去看看。
3: 原料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通过对食品原料进行严格的有害物质检测和品质评估，确保最终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体现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态度，是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富邦的检测中心了。小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大致要做哪些方面的详细的检测和操作？
4: 我们这边有成品的出厂检验，然后原料辅料的来料检验，每一项指标达到国标的要求之后才可以出厂。
3: 富邦食品工厂占地64亩，拥有8000平方米以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近30000立方米的超低温冷冻库，年产能突破2万吨，稳居行业头部。10条自动化生产线覆盖丸子、调理包等全品类速冻食品，满足全国及海外市场需求。
0: 哇，真的是层层关卡，道道检验呀！这好食材要变身成好丸子啊，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好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清洗车间了。

0: 老师，我现在看到哇，这么多的大鱿鱼，哎，它们的个头真的比我平时看到的鱿鱼要大很多哎。
1: 没错，
0: 它们都来自哪个地方呢？
1: 这来自的是我们南美的一个秘鲁。
0: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全程冷链，保证我们原产地的鱿鱼一个新鲜度。哇，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些原材料啊，我们的大鱿鱼都是经过富邦严选出来的高品质的鱿鱼哦。而且呢，我还听说啊，咱们的这条生产线啊，也是咱们富邦自己研发的生产线。
1: 没错的，所以要保密哦。
0: 哇，经过了机器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大大的鱿鱼块呢变成了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颗粒状。
1: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处理成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形状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原汁原味、实实在在的咀嚼感。
0: 哇，有一种这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体验感，对不对？
1: 没错的。
0: 哇，在这里呢，我看到好多一桶一桶的东西，黄老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装的是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有我们的鸡肉、猪肉、鱿鱼，还有我们的独家配方，
0: 还有独家配方，
1: 对的，
0: 难怪了，我现在正是戴着口罩，我都闻来一阵阵扑鼻而来的这个浓郁的香味，特别特别的香，
1: 是的，
0: 诱人啊，
1: 没错啊。
0: 那要把这些混合的。
2: 原材料要放到哪里去呢？会进入我们下一个工序，就是要成型丸子的成型机程序。先用卸甲后的小块秒变细腻肉泥，接着加入富邦食品独家秘制的风味搭子，搅拌均匀开动，瞬间融合成丝滑诱人的肉浆。现代化流水线更酷炫，制丸机精准拿捏，一挤一割，颗颗标准鱼丸诞生。 沸水浴10到15分钟，丸子浮起就是熟透的信号，立刻进行冷却，锁住 Q
0: 弹口感。现在这个丸子我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是一个即食的丸子了哈。
1: 没错，
0: 哇，这些手感非常好啊，好特别。掰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鱿鱼料了。
1: 对。
2: 为了确保将最新鲜的产品送到大家嘴边，冷冻之后进行真空包装，最后装车搞定，从大海到餐桌。 鱼丸的鲜甜弹牙之旅，全程冷静守护。富邦不光自己卷，还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组 CP， 把海产品加工玩出了新高度，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双层叠加，把传统手艺变成标准化流程，让每一颗送上餐桌的丸子都像出厂时那样颜值在线、口感稳定。从中国好丸子到全球美味名片，富邦正以稳健的步伐和前瞻的视野。 加速产业布局，定制化餐饮解决方案的新兴赛道，不仅让消费者吃到安心的好味道，更将丸子美食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与食品工业现代化的鲜活注脚。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从整块鲜肉到颗颗匠心，我们亲眼见证了富邦人如何将让下一代安心的庄重承诺揉进每一道工序，刻入每一份坚守。 两岸烟火同源，匠心一脉相承。眼前的这包丸子啊，早已是超越了食物的本身，它承载着同根同源的记忆传承，浸润着梅珠妈祖慈光庇佑下的共同信仰。愿这份安心的味道继续温暖我们的胃，连接彼此的心，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
8: 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这里是福建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
14: 沁遗址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史前的贝丘遗址。
13: 这里有一群在田野工作的年轻人。
15: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
13: 他们细心挖掘，找寻前人留下的痕迹。
16: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14: 螺是吗？
16: 对，
14: 这么大的。
13: 他们潜心阅读，翻开地书，与历史对话。
14: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

0: 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
1: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2: 这里是位于福建平潭西营村东北部的西营遗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0: 我们碰到这种成堆分布的尤其偏下面的这些陶片，我们尽量会整体提取，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而被压碎的挤碎的以后就摊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以后，整个给它拼对，就可以把它修起来。修起来以后，这个器物就比较完整。
2: 眼前的这位就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教授。2018年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的师生团队开启了平潭的考古工作，转眼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0: 我们是从2018年，当时为了配合这个国际南岛语族基地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平潭来开始从事这个田野考古工作。那么大概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转向了这个西营村，开始发掘西营这个史前的贝丘遗址。这个主要是牡蛎吗？还是什么？
3: 牡蛎会比较多。
0: 那也主要是牡蛎。有螺吗？
3: 有。
0: 有蛤吗？
3: 蛤有，
0: 也有蛤。大概有多少比例？
3: 可能牡蛎会占大部分，然后一些泥蚶嘛，泥蚶也有一点，泥蚶主要比较集中在那一边。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就在那块可能是有个烧坑，但是现在不太断定它边在哪里。对，然后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0: 螺是吗？
3: 对，
0: 这么大的。
3: 要这么大
0: 螺，这种大的螺要注意，就是它有没有，你不可能拿来吃啊。
3: 对，
0: 它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用途的。
3: 对，但是看哪些好像
0: 没有工具特征是吧？
3: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艺什么的，没有发现。
0: 那个可以放到我们库房去，把它洗干净，弄到我们库房去，弄到我们那个展厅去。
2: 西营遗址是福建史前重大考古发现和丘头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遗存让它成为闽台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大课题的重要考古地。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放眼望去黄沙覆盖的遗址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史前密码呢？
0: 对，你看它这边，你看几乎90%都是牡蛎啊，全部是牡蛎啊。所以它贝壳堆的时候啊，它是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堆牡蛎，然后往边上呢可能就是牡蛎加文蛤，然后在那边那个路那边的呢可能就牡蛎、文蛤、螺，各种各样食物结构更丰富。
2: 作为一座典型的贝丘遗址，在西营遗址出土最多的便是海鲜贝类遗存。可别小看了这些贝壳，对于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饮食密码。
0: 在贝丘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骼啊，包括陆生动物和海生动物。那么通过这些骨骼呢，我们可以去复原古代人类的这个食物的结构啊，也可以呢去了解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还包括这个地层里的土壤。我们也做了这个水洗和浮选的工作，我们也有幸找到了这个两颗的这个水稻啊。目前来看，应该是福建地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个水稻的遗存。
2: 考古人对饮食密码的破解，证实了在7000-8000年前，平潭的古代先民在当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了海陆结合的食谱，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农业活动。而对于张文杰和整个厦大考古团队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0: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在这个贝壳底下去找这个墓葬。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挖出来，还没找到。你们这个方挖这个贝壳挖完以后，好好刮一刮。喷点水，我们那去年就是意外的，在贝壳清完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就是它就是顺着这。

0: 小沟那个人骨就这样埋的。如果这个墓地是这样计划分布的话，那这一块的概率非常大。
1: 张文杰教授口中的意外收获，就是4年前曾在新沂遗址挖出的墓葬和人骨。
0: 我们22年就是在这条沟实际上是一个延续非常长的沟，从这边一直过去的。当时22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沟底啊，发现了一些碎的人骨，包括牙齿啊，包括肢骨。当时我们就很诧异，然后第一时间送去测年，结果测出来大概距今有这个7400年到7200年，所以我们就非常震惊。那后来去年就开始发掘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沟的边上挖贝壳，往下挖的贝壳清理完以后，在刮面的过程中意外就发现了这三具保存完好的这个墓葬。
2: 那么通过测年的这三具人骨，其中最早的一具已经达到了距今8400年，那么另外两具呢，大概是距今7400年前后啊，和我们发现的这些零碎人骨的这个测年结果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些早期人骨呢，无疑是这个福建东部地区啊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骨遗存啊，所以呢，它为我们了解福建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状态，和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种的情况和 DN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1: 如此重大的发现让张文杰和团队成员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今年的考古工作也能有所收获，而同学们也在各自的探方中埋头苦挖，土里淘金。
0: 那骨骼的吧，哎，这个我们去年好多人骨是现场看不出来，后来洗一洗在实验室里面在这个库房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后来是专门请了一个做体质人类学的到现场一块一块的认。因为有的人骨你像这样的一个是吧，它没有很明显的鉴定特征，确实不好认。因为它很多时候现场第一呢有泥土覆盖，第二它有很多这个特征它不是很明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牙齿很像灵长类的，一开始怀疑是这个人的牙齿，但后来我们就收集起来，但是后来请专门的专业学者来鉴定，那猴的猕猴的是吧，因为猕猴灵长类的和人的牙齿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多现场发掘工作还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后面还要经过细致的科学家的再去鉴定。22年做了这个DNA 的这个信息的提取，然后24年这个人骨也去送去了做这个 DNA 的这个测序，基本上发现它和这个福建的已知的这个像企鹅洞啊，像这个谭氏山的这个古人类在基因上是具有非常近的这个遗传关系，甚至包括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人群，还有包括我们在台湾发现的3000年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这个人群，在这个 DNA 上都具有较近的这个遗传关系。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推断我国台湾省是如今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而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以及考古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又将南岛语族的老家从台湾省推到了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202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重磅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成功在福建的齐河洞、磐石山和溪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 DNA， 其研究结果确证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而平潭西营遗址所出土的史前人骨，其研究结果更极大地补充了闽台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
2: 平潭作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啊，它是通往台湾地区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和这个南岛语族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啊它的这个早期这个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可丘头遗址啊和这个台湾最早的史前的新石器的遗址大坌坑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那么所以呢，就实证了这个福建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这个台湾地区在史前文化上，在人群早期人群上具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这个南岛语族的研究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起来。

0: 邱毅佳，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也是这支厦大学生考古团队的领队。早上原本该由他带领学生们去考古工地进行田野挖掘，然而由于下雨，原本的室外工作转为了室内整理。
1: 下雨肯定是没有办法上工了嘛，我们就会选择在室内进行整理工作。今天就准备让学生们开始清理陶片，因为我们这个发掘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嘛，已经有很多很多遗物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清理了，等着我们去整理了，所以今天打算安排他们刷洗陶片。这个不跟他们都挺像的吗？可以，
2: 它是翻过来就这样，这样就这样。它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1: 这不是白衣吗？这是湿衣堂啊，这是白衣啊。
2: 这白吗？那这也是白吗？这样，这几个要堆一起。
1: 对呀、啊，这不是白色陶衣吗？就是我们这个遗址挺多的。
3: 田野考古发掘呢，它分为总的来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田野发掘的这个野外的工作环节，第二个就是一个室内整理的一个。室内整理呢，就是我们对当年发掘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遗物啊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那么比如说陶片，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统计啊，就是各种类型的，比如红陶啊、灰陶啊、黑陶啊各占多少，各种纹饰各占多少。统计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拼对，一些修复，我们要把一些可以修复起来的器物把它这个修起来，修起来以后可以移交给博物馆做这个公众展览啊和公众宣传啊，包括我们现在可修的博物馆很多就是我们修复起来的文物。
0: 从田间挖掘到整理文化遗物，对于每个考古人而言，这都是一段必须终身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4: 我感觉这个考古能接触这个实际的遗物，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不管是在室内整理还是田野发掘，考古有时候其实挺累挺枯燥的，但是如果你真心喜欢它还能坚持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所收获。
1: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提供了很多考古的实证资料。
3: 今天就看这三个房边上有没有，我还是相信有啊，我还是相信有。
1: 好啊，谢谢您。
3: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有不同时代的地层，他们就像这个书的书页一样，一层一层的翻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啊，在地下埋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物，然后去了解历史，了解古代人类。
0: 甘坐冷板凳，手铲视天书，在平潭县遗址的考古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田野》这本无字天书逐渐显现出历史的答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继续填补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空白，揭示闽越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智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的实证。
5: 一个咽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

0: 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1: 搭手？我看行。
12: 请吧。
1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惊。

0: 既知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活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奖。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着你的技术，靠着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佛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神人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

0: 是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千里眼跟顺风耳，它其实它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陆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 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容易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灵气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晶莹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 当你在看一尊以人习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就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

0: 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2: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
0: 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它都有它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他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3: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4: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0: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啊。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就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旷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啊，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1: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 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弦师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0: 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3: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 我前面庄家的传统，这新手庄家们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
4: 这才是个价。咱俩买录音机吧，你最近有好事就听一个，
5: 愿意，天天都能往后用。
2: 行，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2: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好，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艺鲜美无比，每
3: 个广告。
5: 付费。撑着能力，
3: 接着演。付费
6: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

0: 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

0: 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5: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4: 我瞧你庄家的传统，你信了庄家门不得喝个庄家的口味啊。
6: 这是这个价啊，咱俩买个农机吧，你这东西有好事就听一声，
7: 原意天天你都能好好用。
4: 行，
8: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哇，
1: 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毒啊！那个，
0: 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小心。
1: 哎，走啊！
2: 徒弟们，
3: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
0: 啊，
2: 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啊！
0: 我他妈来了！放！快走！你下！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2: 小崽子，哎，
3: 坑的孩子，哎呀！

0: 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吃吧，啊，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
2: 长老，请。来，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3: 哎，我来，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呀，哎呦，哎呀，哎，豪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3: 啊！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
2: 哎，
3: 这边来，
4: 快走，快，
2: 哎，好，哎。

0: 张老来。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4: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5: 下国宝不见了。
6: 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是，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1: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0: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即个。
1: 是。和尚们听到，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 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2: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3: 起来，起来，
4: 长老，请起。
5: 舅舅，
3: 起来。 悟空，
5: 师傅，
3: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5: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
3: 请。
1: 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释放。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啊。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啊？
2: 你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给他倒。
3: 过来，过来，
4: 上我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波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波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
1: 哼！九头虫！哎呦！
0: 九头虫！
2: 猴哥，又是他！
3: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什么龙子？
2: 公主，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0: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公主马来，
4: 去！
0: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4: 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2: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3: 孙猴子来了。
2: 嗯，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0: 驸马，
2: 何必亲自去呢？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0: 毒
2: 放在茶饭里，叫。
0: 上一脚，
2: 小的明白。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啊。
2: 是谁？
0: 是谁？
2: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

0: 师弟，嗯，你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我肚子疼。
1: 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哀婿，哀婿，哎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老龙王，
4: 大圣到此，有失正名。
3: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4: 大圣，
6: 岳父大人，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

0: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妈，
0: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庄师傅。哎呀，你好好的时光。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啊，悟空，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喂，
2: 不错，不错。嗯，谁？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再次喝酒？啊？
2: 这个你管不着。
1: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3: 给他倒。
4: 妖怪叫什么名字？
5: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1: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5: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1: 快说！
5: 是九头虫偷的。
1: 哼！
4: 九头虫？
1: 哼！九头虫！
6: 猴哥，又是他！
7: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8: 哼，什么龙子？
7: 公主，
8: 恐怕是个虫子吧？
7: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

0: 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1: 哼！
0: 哎，公主慢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她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
0: 嗯，
1: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嗯，
1: 嗯，
0: 嗯，奔波吧。
4: 驸马，
0: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0: 这只毒簪，
4: 毒
0: 放在茶饭里。
4: 哦，
0: 叫。上一脚，
4: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
4: 嗯，
0: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啊。
2: 谁？
0: 是谁？
2: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个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喝，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0: 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1: 快点，
2: 高僧，这就是妖怪。
3: 这就是妖怪。
2: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1: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0: 看你个什么话！
1: 走
0: 走。
4: 哀婿，哀婿，哎呀，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1: 老龙啊，老龙啊！
4: 大圣到此，有失扰民。
1: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0: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1: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0: 大圣，哎呀，你交出来吧！啊！
2: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0: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1: 对，交出来。
2: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0: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啊，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0: 这猴哥，这，
1: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0: 还没找到宝贝呢。
1: 走，
2: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1: 哦，绝品仙茶，
2: 绝品仙茶，
1: 老孙倒要尝尝。
2: 请，二位请坐。
0: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2: 上茶。
0: 这个，你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
1: 先喝了茶再说。
0: 哎呀，真是！
1: 别唠叨。
3: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
1: 啊，
8: 请坐呀。
1: 啊，好好好。
8: 请吧。哦，请用茶。
1: 哦，
8: 哎，
1: 好。
8: 请。
0: 请。
4: 二位，请。
2: 二位请，
0: 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1: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0: 啊，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0: 你这猴子，你真是
1: 去！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0: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请喝茶。

0: 好，请。
1: 好茶呀，
0: 是好茶，
1: 好茶
0: 是好茶，
1: 好茶，
0: 请。
1: 哎，好茶，
0: 这位长老
2: 啊，
0: 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3: 请，
4: 请，请。
0: 请，
2: 有种！
0: 岳父！
1: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2: 遵命。
3: 有人来了，快！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哪里跑你？哪里疼？哎，去掉了一条。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

0: 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1: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0: 此话怎讲？
1: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0: 怎样？
1: 三太子。
0: 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嗯，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1: 三太子，你应允了。
0: 公主，
1: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呀？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3: 太子，
2: 滚！
3: 啊，太子！
4: 你看
5: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6: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5: 好，好，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

0: 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便宜，
2: 大家放心，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

0: 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

八名，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的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进入潮湿多雨的时段。5月21号，我们来到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福建的气候特点是雨水多、洪水多发，平均气温24度，平均降雨量120.6毫米。那么未来三天来看呢，降雨虽然会逐渐的减少，但是22号这天雨势依然非常的猛烈，全省大部会出现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特别是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会达到暴雨量级，局部甚至有大暴雨，要特别注意防范。23号降雨呢会开始减弱，全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呢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余各地大多转为阵雨雷雨天气了。24号的时候，降水进一步的减少，南部地区转为阴到多云，中北部一带还会有时断时续的阵雨雷雨。气温方面，这两天总体较为平稳，白天体感非常的闷热，而后期来看，气温会大踏步的回升。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24号开始最高温会攀升到35度，尤其到了25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8度，热度堪比盛夏时节，防暑降温要提上日程了。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南平早高峰时段中雨，24度。三明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龙岩早高峰时段中雨，24度。

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福田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小雨24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阴，28到15度，昌都今天晴，24到8度，台北今天阴转小雨，29到23度，台中今天多云，32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29到25度。下面请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哎呦，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八戒，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
1: 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大圣，
1: 大圣，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2: 阿弥陀佛。
3: 有劳尊神。哦，哼哼，八戒，悟空是何妖怪？
4: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 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哎，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0: 师傅，
5: 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2: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3: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浅情怀。请坐。
0: 请请。

0: 这，老朱偶得一句，诗性如天，清更新。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哦，好句慢才团锦绣。哦，我也有一句。哦，家文不典。
1: 拓其真，六朝一夕繁华尽，四时重山雅颂分。
2: 妙妙妙！好，妙。那就请圣僧来解句吧。
3: 解句吧。
2: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1: 出家之人应当全使前中，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2: 也罢，弟子献拙了。请。半枕松风茶未树。
4: 银怀潇洒，
1: 满腔春。妙，好，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哦，
4: 原来是性仙道子，不知道道士有何事啊？就是这。来来来来来，原来是性仙道子。听说。 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1: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金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好一个雨润红紫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
1: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2: 是，妙
3: 妙啊！
4: 妙极了，
1: 贵客。
5: 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6: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
7: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8: 哎，对，不可，来，
7: 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上房，

0: 伯爵，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哎呀，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2: 好。

哎。

0: 二师兄，走啊！走走走！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2: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1: 那我倒没什么。
2: 师傅，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
2: 快走啊！

0: 师傅，这祥光热爱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这什么杀气呀？真是！师傅，
1: 快走！
0: 师傅，
1: 大师兄。
2: 师傅，走。小雷音寺，
3: 悟空，
2: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
0: 哎，师兄，快一点啊！

0: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是吧？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还不如我老猪呢。唐僧肉我倒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嘿，大王，大王，你尝尝。
1: 哎，怎么样？好，哎，嗯。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哎，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6: 八戒，
2: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悟净。悟净，
1: 啊，
0: 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死干净。
0: 这
1: 是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来，
2: 猴哥啊，猴哥啊，我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7: 大王，
8: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8: 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
9: 都把剑先丢。
1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1: 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揉一揉，肩不酸了；
1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1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1: 揉一揉很舒服。
1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

0: 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你这猴子！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别！哎呀！你看，哎呀，哎呀！
1: 这么好的筷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拆！走吧，哎，走，
2: 八戒，走吧，
0: 走，
1: 好好。

0: 走，快点。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1: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1: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0: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师傅，大师兄，师傅，
1: 走。
2: 小雷音寺，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师傅。
0: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是的。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了唐僧肉，我倒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嘿。
1: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2: 好。

0: 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1: 嘿嘿嘿嘿，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快快快，搬搬！
1: 二师兄，